0: 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3: 文化陈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4: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3: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4: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3: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4: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3: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

0: 怪兽先生的宝藏。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嘿嘿，啊，哎，啊，好痛！哇，嘿，哦，啊，这是藏宝图。哦吼耶！藏宝图，我有了一张藏宝图。可是我看不懂藏宝图。啊哈，是彩虹公主！彩虹公主！彩虹公主，
1: 你好呀，彩色洞窟怪。
0: 我需要色彩精灵们的帮助。
1: 可是色彩精灵们只在发生色彩危机时出动。
0: 的确没有色彩危机，只是我在洞穴里找到了一张藏宝图。可我看不懂，所以请叫色彩精灵帮帮我吧。就当作是一次色彩大冒险。
1: 好吧。

0: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蒂，
5: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3: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0: 我们听到了你的召唤，发生什么了，公主？怪兽先生，有什么能帮到你？
6: 我在洞穴里找到一张藏宝图，我想看懂它。你们总能猜出我的谜题，所以我想你们或许能看懂它。
3: 我和他说了，你们只解决色彩危机，对宝藏什么的完全不感兴趣。
4: 藏宝图？哇，
0: 去看看。我想我们应该向前走5步，然后在一个黄色的圆圈上跳一跳。
6: 为什么？
0: 地图上是这么说的。
4: 1、2、3、4、5。
2: 黄色圈圈，
5: 现在跳。
0: 嘿呀！

0: 炮。这些门都锁上了。
1: 这上面说我们需要把每把钥匙和每扇门对上号，但我们只有一次。

0: 机会。如果我们选错了钥匙，那么所有的门都会打不开，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宝藏。
1: 首先让我来打开这扇绿色的门，就用这把粉色的钥匙。
2: 粉色的钥匙
3: 打开绿色的门？
1: 没错，因为我妈妈最喜欢的颜色是粉色，我爸爸最爱的是绿色。太简单了，不要挡路。
0: 嘿，哼。

0: 粉色钥匙打开粉色的门，
1: 橙色的钥匙打开橙色的门，
2: 紫色的钥匙打开紫色的门，
3: 绿色的钥匙打开绿色的门。
4: 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
3: 怪兽先生，里面是什么？
4: 世界上最最最棒的宝藏。画笔、蜡笔、颜料、铅笔、画纸、涂色书。
3: 我们要和色彩世界的所有人分享这些宝物。

0: 的纸娃娃脱毛。
1: 哦，
2: 潘迪，
3: 哦，
2: 嘿，潘迪，
4: 啊，我在这里。
2: 嗯，哦，你在做什么？
4: 不要随便动我的画纸。
2: 啊，
4: 我正在纸上画娃娃呢。

0: 超级酷。
1: 魔法墨汁和毛笔能让纸娃娃动起来。
0: 给我做一个纸娃娃，我也想要一个小纸娃娃。

0: 这是他的头，还有这个。
1: 这是我。
0: 这边还有这个，看我的墨汁魔法。嘿，
1: 哇哇！啊！我可以留下他吗，潘迪？
0: 当然没问题，托马。不过要记住，如果他调皮捣蛋，就告诉他停下来。
1: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

0: 哦，早上好，小托马。
1: 你们都是从哪里

0: 只要我多看一眼，就一眼，就会冒出更多的纸娃娃脱毛，现在肯定有上百个了。
1: 他们可能。

0: 是坏孩子，只是想找人一起玩。
1: 我担心纸娃娃托马会占领整个色彩世界。
2: 快跑，到处都是纸娃娃托马。
3: 我不想跟你们玩纸娃娃托马。
1: 没错，召集其他色彩精灵。
0: 蓝色，
4: 哈宝，
5: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4: 黄色，
6: 闪闪，
7: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0: 黑色，
8: 蚂蚁。
0: 精灵，哦，现在几点了？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啊！啊！纸娃娃托马，听好了，我数三个数，等我数到三，你们必须乖乖的，安静的，一动不动。一。二三，
5: 我喜欢他们。
7: 也许等他们玩累了就安静了。
9: 天哪，托马，这里怎么了？
1: 他们变得越来越多了。他们不坏，甚至很可爱。他们只是想玩和做一些可爱的事，但是事情已经失控了。
9: 还记得我的提醒吗，托马？
1: 我可以留下他吗，潘迪？
9: 当然没问题，托马。但请记住，如果他调皮捣蛋，就告诉他停下来。
1: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我想起来了。你好，纸娃娃托马，玩耍时间结束了，想睡一会儿吧。
9: 有时候我们只要告诉别人我们想要什么就好了。
1: 潘迪，谢谢你送给我纸娃娃，但也许他在水墨之境会更快乐。
9: 欢迎回到水墨之境，小娃娃。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1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1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稍息。
3: 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2: 杨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2: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2: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2: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4: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
6: 吧，讲一个。
4: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1: 啊！
2: 别捣乱，请讲故事，快讲啊！
1: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1: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
3: 哎呦，
1: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0: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2: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1: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4: 哎，对，连长，
0: 连长，
4: 连长，
0: 你会讲一个，讲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

0: 他现在在哪？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1: 见着谁呀？啊！同志们好，
2: 同志们好。
1: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到钻头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啊，
1: 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糊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嗯，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快点，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

0: 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1: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1: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1: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1: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3: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性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答话。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1: 88师284团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一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
0: 上留了一个中队。
1: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查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儿，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

0: 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你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还、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3: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1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啊、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

0: 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

0: 68元，每篇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6: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5: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6: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5: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6: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爹，同志，老爹，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
0: 同志，坐。
1: 行，
0: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啊。

0: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0: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4、5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拿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部分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集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2: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3: 李国栋。
2: 参谋长呢？
3: 陶子海。
2: 工兵营长
3: 张孟飞。
1: 您呢？第二连副江彪。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报，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0: 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调整好了，讲话吧。
1: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2: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1: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
2: 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

0: 只要我们不死，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1: 是，
2: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2: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儿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0: 你摸摸看，竹筒在不在？
1: 在，在我心口上握着呢，丢不了。

0: 给你，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
0: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

0: 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新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

0: 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大家看啊， 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

0: 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1: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

0: 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4: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3: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

0: 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
1: 陈年老酒，
0: 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2: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3: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1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辛苦了。
1: 到了，坐上了。
0: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志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部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
2: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先生，
3: 小本儿，
4: 哎，小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班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2: 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
0: 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年多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兴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0: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
2: 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
1: 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套村。
3: 嗯，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4: 报告，
3: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一个月来，我东路国军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根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0: 你看你成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他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4: 村长，村长，
0: 怎么样了？
4: 公粮都集中好了。
0: 好，
4: 二曼。
0: 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4: 好，
0: 走吧。
2: 村长，村长，
4: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

0: 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2: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这些事情。上老爷，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嗯。

0: 报告营长，传我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美式。

0: 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3: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3: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3: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3: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4: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3: 这枚

0: 界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1: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1: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先验，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4: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0: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4: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1: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跟

0: 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界面操作更便捷，多元功能更贴心。从背部看电视，

0: 30分钟。
1: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1: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29日，
4: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5: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群听课了。
1: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择山西 IPTV， 享独家精彩，助品质生活。即刻订购，开启家庭视听新体验。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就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

0: 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劲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五一假期结束，小长假里铁公鸡全面发力，服务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我省科研团队深耕田间地头，潜心科研攻关，用30多年的坚守与实干，为山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注入亮丽底色。退休民警曾光明，30年如一日，传递温情，用凡人善举书写捐资助学爱心答卷。一季度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五一假期，全省铁路、公路、民航各部门密切协作，加强服务保障，为省内外旅客提供了全面周到的服务。
1: 为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国铁太原局科学调配资源，按照一日一图动态调整运力，增开了去往省内外热门旅游城市方向的动车组列车，其中包括至北京、晋城、西安等方向的夜间高铁。省内则增开了太原、大同、吕梁、临汾、侯马、介休等城市间普速列车，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出行选择。截至5月5号，太原站、太原南站共发送旅客116.23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6万人次，同比增长6.6%，客流呈现出头尾集中、中短途旺盛的特点。5月1号，国铁太原局迎来五一假期客流高峰，当日发送旅客44.5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太原站、太原南站打造了综合自助服务区，集成轻装型行李服务柜、自助帮扶柜、自助寄存柜等功能，设置11处共176个接口的免费充电台，提供一站式便民自助服务。省内各客运单位在做好站车环境卫生、服务设施运维、饮水供应保障等服务基础上，针对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引导、全程陪护帮扶、便捷优先乘降等周到服务。部分热门旅游目的地车站还积极联动地方相关部门，在出站区域设立游客服务中心，协调加密景区直通车，有效提升了广大旅客的出行体验。
2: 太原站、太原南站服务台设置医疗点，配备急救箱、血压仪、血氧仪等常用设备，为旅客提供及时专业的医疗救助服务，已累计救助旅客超200人次。
1: 太原五速国际机场发往上海、广州、南京、杭州等热门目的地的航班覆盖了全天的多个时段。从4月30号至5月5号，太原机场保障航班起降超过1700架次，运送旅客20多万人次。其中5月5号单日进出港航班达308架次，运送旅客3.76万人次，为这个五一假期的最高峰。
3: 山西省内旅客主要目的地集中在旅游和沿海城市，前往广州、大连、青岛、宁波、乌鲁木齐、揭阳等方向的航班销售火爆。
1: 太原机场推行了分区域登机、中转、急转预约通道，提供行李防水保护、安检充电宝预检、引领旅客专属通道、即刻找我绿马甲。

0: 及轮椅助力器等多项便民服务，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1: 我们集中恢复多条国内国际热门航线，加密重点城市航班频次。在旅客服务方面，我们通过动态增开值机柜台，有效提升通行效率与服务保障。
0: 这段时间，我省各机场也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太原机场新开了太原至重庆至河内国际航线，运城盐湖国际机场新开了运城至大邱国际航线。国内航线，太原机场集中恢复飞往哈尔滨、福州、青岛、海口、厦门等热门航线。大同机场新增直飞福州、南昌航线，长治、吕梁、五台山、临汾、朔州等机场也科学调配运力，保障航班准点高效运行，全力护航大家五一平安顺畅出行。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五号，全省高速总流量达到896.61万辆次，返程期间全省高速日均流量155万辆次，最高峰出现在五月四号，单日通行量突破191.45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日均流量占比近四成，同比增长30%以上。新能源汽车正在成为更多人长途出行的新选择。返程期间，京昆高速罗城互通晋祠段、二广高速岱渝段以及太原东环高速是拥堵高发路段。全省高速交警全员在岗，紧盯京昆、二广等易堵路段，采取路巡加网巡加无人机群立体巡查，及时疏导，确保路面通行畅通。
2: 返程期间，我们采取立体巡查模式。一号到五号，我们支队共处置轻微交通事故198起，有效避免了小事故造成大拥堵。
0: 五一期间，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增设了28个假日服务站点，与常设中心协同覆盖，方便群众就近处理轻微事故。
2: 针对高速公路及部分信号薄弱区域暂不适用视频快处的情况，全省同步增设28处高速公路假日快处快赔服务站，与124处常设服务中心协同覆盖，满足群众就近处理轻微事故需求。
0: 截至五月五号18时，除部分路段因流量大、小剐蹭出现短时间缓行外，全省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保证了大家平安顺利、按时返程。
3: 当前，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的试验田里，我省少见的黑小麦麦苗正在拔节生长。春光正好，农事催人。从当初的一粒变色小麦，到如今的一条健康功能食品产业链，我省的特色小麦选育及加工科研团队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用30多年打通黑小麦从育种试种到加工应用的全产业链条，为山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注入新的亮丽底色。
4: 四月下旬正是小麦杂交授粉的关键期，记者来到位于运城盐湖区的黑小麦试验田，看到这里的麦苗长势喜人，苗株已有半米高。
5: 咱们现在把这个131号这个运黑161给它收下粉，这个粉可以。
4: 连日来，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扎在田间，一株一株筛选，一穗一穗比对，开展黑小麦的人工授粉作业。
5: 选出这个，比如颜色比较黑的啊，然后这个杆子比较硬的啊，选一些这个材料，然后进行去杂交，选出更加优质的黑小麦品种。
4: 从上世纪90年代偶然发现一株蓝粒特色小麦开始，我省的几代小麦育种团队便踏上特色功能小麦研究之路。科研人员在全国的小麦产区全面收集黑、红、蓝等不同籽粒颜色的特色小麦资源，开展杂交育种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如今这一棒已经交到第五代的80后于张龙手里。
5: 小麦育种它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从杂交到审定一个品种呢，至少需要10年到12年的时间。但是咱这个黑小麦的选育和普通小麦还是完全不一样，浓郁性状比较差，然后呢它这个粒色分离度比较大，需要更多的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4: 黑小麦与普通小麦比，营养价值更高，麦粒与表皮富含膳食纤维、优质蛋白、花青素以及富硒、锌、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很贴合现在大家对健康饮食的需求，也是发展功能食品、提升特色农业效益的好路子。

突破选育难题，团队先后从国内外征集900多份种质资源，经多代提纯稳定，目前已审定7个品种，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也满足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全谷物发展要求。与过去精米精面口感习惯不同的是，黑小麦全麦粉颗粒粗糙，入口偏硬，能不能通过后期的深加工

0: 从地头到餐桌的最后100米。
1: 我们团队将酶解、发酵、萌芽等生物加工技术与超微粉碎、双螺杆挤压等物理加工技术相结合。基于前期研究，我们团队已经授予黑小麦芽粉制备方法发明专利一项，并实现了成果转化。
0: 科技赋能产业两种对接市场，现如今团队培育的黑小麦新品种已在运城、临汾等地连片订单化、规模化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亩产量平均达到1000斤左右。黑小麦加工成全麦粉后，比普通小麦粉每斤高出2-3角钱。后期加工程度越深，经济效益越好。记者了解到，在运城当地已有近20家可加工黑小麦的企业，拥有10多条生产线，生产以黑小麦为原料的健康食品。黑小麦制作的列巴、蛋糕、油茶等各类美食深受大家喜爱，尤其是黑小麦包子更远销广西、陕西、甘肃等地。黑小麦全品类累计经济效益超450万元，助力多家合作食品加工企业增收1030万余元。
2: 我们立足本地特色，推出了黑全麦系列主食产品，基本实现了膳食主食全覆盖，也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利润的增长点，有效提升了公司的整体经营效益。
0: 一粒黑小麦，一条产业链，一方致富田。今年是我国首个黑小麦品种审定的30周年，与国内黑小麦育种同时起步的山西科研团队，经过30余年科研坚守，成功实现了产业需求引导科研创新、科研成果支撑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小小黑小麦正在持续为特色农业赋能，为乡村产业聚力。山西台报道。

0: 12:4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在阳泉市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退休民警曾光明和老伴儿过着简朴又平凡的日子。但就是这对极普通的夫妻，每个月呢，都会从自己的生活费里省出一笔钱，默默捐给希望工程，用30年点亮了一束凡人微光。
1: 来到曾光明家中，我们见到了他保存的一摞泛黄的旧信封，一张张整齐捆杂的收据凭证。在曾光明眼中，这些票据是跨越30年的爱心见证，也是一本写满初心的特殊日记。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1996年的夏天。
2: 当时是就是希望工程，拍的这个苏明娟在学校里头上课的这个镜头触动了我。作为人民警察、共产党员，我就是计划这个，献封爱心。
1: 曾光明心里做出决定，和妻子商量之后，他攥着半个月的工资走进银行，向山西省希望工程捐出了他的第一笔爱心款。从这一年的8月20号起，曾光明开启了他的爱心马拉松。
2: 当时的我的工资就是400块钱，第一次捐款就是捐200块钱，家里头商量的，他也同意捐。
3: 那会儿觉得山里的条件差，看着挺可怜的，咱也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儿。
1: 自此，每个月的20号就成了曾光明雷打不动的汇款日，即便是生活中遇到困难，这份承诺也从未中断过。
2: 有一间家里头确实出现过这个，钱的比较困难的时候，我连坐上去北京的火车，把我的爱好的这个邮票卖了一部分，赶回这个家里头捐了款。
1: 刚开始的5年间，山西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寄回的收款凭证上，收信人的名字不是曾光明，而是龚璞。直到几年后，工作人员几经辗转找到他，这位匿名捐款人的真实身份才被大家知晓。
2: 也不是太大的事情，我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所以人民警察公仆的时候。

0: 开始捐的。
1: 很多年前我们就知道了，非常热心的一位居民，从来都是默默无闻，做好事不留名，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2: 如今已年近七旬的曾光明和妻子从未细算过这些年一共捐出了多少钱，用他的话说，他捐出的是一份心意，更是希望。
0: 这个事情在我的能力情况下，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3: 眼下长治市潞州区各地春耕备耕已全面展开，张泽农商银行主动作为，靠前服务，把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充足的资金供给、便捷的信贷服务，为当地春耕生产注入强劲金融活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
2: 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节，长治市潞州区果园村现代农业园区因开展园区日常维护、采购农资，面临流动资金短缺问题。张泽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主动对接上门服务，及时为园区纾困解难。
4: 张泽农商行就是为我们园区解决了11万元的资金周转难题，极大便利了园区生产经营，其实缓解了我们今年春耕备耕的燃眉之急。
2: 同样受益的还有山西正泰明农业公司，张泽农商行为他们量身定制信贷方案，为企业解决了200多万元流动资金紧张的燃眉之急。
5: 这次从贷款调查到签订再到资金发放，总共用了2天的时间就给我们弄好，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2: 针对春耕备耕资金需求短、平、极小的特点，张泽农商银行将支持春耕作为知农知小的首要任务，组建多支春耕金融服务队，深入乡村农场合作社，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全面摸排资金需求，建立服务台账，开通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
6: 我们针对有资金需求的涉农企业，专门制定了一户一策信贷方案，简易流程特事特办，为农户客户还开辟了绿色通道，最快可以实现当日受理、当日放款，助力农户春耕生产。
2: 今年以来，张泽农商银行已累计发放农户贷款28.46亿元，40家涉农企业和1.6万户农户从中受益。
7: 我们将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持续优化服务，加大投放，降低成本，为我市春耕生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增加强劲金融动能，以金融担当守护粮食安全，以务实举措助力乡村振兴，为地方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农商力量。
3: 好的，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8: 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其中，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129.87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10.71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8.47亿元。记者从省招考中心获悉，5月7号20至5月9号18时，参加我省高校专升本考试的考生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填报志愿，填报批次为建档立卡专项批和普通批，考生每次登录进入系统页面进行操作的最长允许时间为15分钟。市境云峰太行山水写生作品展近日在书画频道山西工作中心迎泽美术馆开展，此次展出的50幅作品既坚守北方山水雄浑格调，又紧扣时代脉搏，描绘出乡村振兴的鲜活图景，笔墨间尽显传统文化底蕴与人间烟火诗意，是文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生动实践。贾荣志先生是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北派山水画著名画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并多次入选全国美展。此次展出的画作为贾荣志及其弟子的精选作品，画展将持续至5月15号。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来看天气，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省将会迎来降水。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北部的局部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中南部局地有中雨，同时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的风力在4级左右，短时6至7级，而气温将会明显的下降。明天早晨除了临汾运城之外，其他地区的最低温度都不足10度，尤其是大同和朔州甚至会再次丢落至冰点之下，即使添衣保暖。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过滤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小雨25到7度，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5到7度，云冈石窟多云22到2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22到1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多云23到4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26到9度，新州雁门关多云21到7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中雨26到5度，晋城王莽岭中雨24到9度，南华金酒业提醒您文水小雨28到8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29到8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29到8度，和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如果我们能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制动！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二位客官，你看我们这吃的住的全有。客官请进，这是房间。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坐这儿，坐这儿。二位想吃点什么呢？
1: 掌柜的。
0: 来。
1: 拿些酒来，有好吃的也来点儿。
2: 小二，
3: 哎，
2: 好酒好菜上啊！
3: 酒菜来了。
0: 客官，请请请请。

来啊，把他扶屋里去。

0: 学霸，这回你可听清楚了，我告诉你，是五两，一人二两半。哎，我董超要是昧了你的金子，那让天老爷劈了我，行不行？我是说啊，咱为了那二两半金子，弄死一条人命，不值。
1: 太尉府也太吝啬了。
2: 水好了。哦，哎，来了来了，啊！哎呀，这哪行啊？来，再添把火。来。行了行了。 哎呦！等等等，就是他了。哎呀！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烫烫脚，解解乏，明日也能走得更快一点。
1: 有了二位工人费心。
0: 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
1: 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哎，这鞋

0: 我的鞋呢？
1: 我的鞋不见了。
2: 哎，怪事儿，谁会要你双破鞋呢？
1: 没了算了，反正我脚上都是镣铐，我就光脚走吧。
2: 哎，那可不行啊！这样吧，你就穿我这双吧。本来啊，这是为我自己准备的，谁让我心肠那么好呢？嗯，
1: 那就多谢你了。
2: 哎，行了行了，穿上吧。
3: 不行，太小，穿不进去。
4: 哎，行了，有鞋穿就不错了啊。
3: 我还是光脚走吧，啊。

0: 回事啊你？
1: 咱总不能待在这儿不走吧？啊？
2: 行，我走不了了。
3: 你的意思，让我们背着你走啊？
2: 让我把这双鞋脱了再走。
1: 脱了你就能走啊？嗯？
3: 走啊！
2: 哥。

0: 这一路上的吃住就我一个人负担了，到了沧州要是还有多余的银子，就留给二位工人作为茶酒钱。
1: 哎，别把我们看扁了，我们都是正派人，

0: 哎，早上到现在走了多少里了？
1: 啊，少说也有二三十里地了，走了也不算少了。
0: 就说嘛，我这两条腿有些不听使唤了。
1: 哎，我也走不动了。哎，咱歇会儿吧。啊，
2: 哎呦，我真想好好睡他一觉啊。哎呀，
0: 哎，这万一睡着了怎么行啊？
3: 切，有什么不行？
0: 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山野岭的跑了犯人，你我怎么交代？
4: 走了这么一路，你们对我也该有所明白了。我林冲吃冤枉官司都没有胡来，更不会给你们两个防送工人惹麻烦。放心睡你们的觉好了，我不会跑的。
0: 哼，人心隔肚皮，我怎么才能相信你说的话呢？
4: 凭我的本事，我要是想逃，别说是你们两个，就是百十个押解，我也早就逃之夭夭了。我打心里就没想要逃跑。
0: 林教头的威名和手段我们是知道的，所以就更不放心了。要让我们放心，你就得委屈一下，让我们把你绑在这棵树上。啊，我不会绑得太紧，啊，绑住你，我们心里就踏实些了。
4: 那好吧。

委屈你了啊！嗯，要绑就绑吧，咱们呢都安稳的睡一觉。昨晚脚疼，几乎一夜没合眼。

0: 林冲，现在我把事情跟你说明了吧。你认识陆虞侯陆谦吗？
1: 认识。
0: 啊，
1: 他曾经是我的朋友。
0: 临行的时候，他奉高太尉军职，让我们俩在半道上结果了你的性命。我们也不想这么做，无奈高太尉有军职，不敢不听。我们想了想，这早几天晚几天都是死，还不如趁早了结，与你与我们都好。
2: 对对对。
0: 这地方山深林密，倒也是个死的好去处。你记着，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啊。别挣扎了，我打的是死结，挣扎不开的。
1: 我与你们二位无怨无仇，你们不能这么对待我。

0: 免我一死，我将终生不忘。哎，免不得。我们已经拿了高太尉的银钱，其实为那点钱真是不值的。可是我们俩不了解你，回去高俅太尉那儿，我们也不好交差呀。即便是我们不了解你，准还有人来了解。
1: 啊！动手！师兄，师兄，你怎么？

过来，把枷锁给我打开。

0: 你
1: 上
2: 饶命饶命
1: 好汉饶命
0: 我杀了他们两个狗东西
3: 师兄不关他们的事是高俅狗贼要置我于死地你就是杀了他们也是冤屈呀、啊、
2: 林教头说的对呀、啊、
0: 冤屈个鬼先杀了他们回去再提高俅的狗头
1: 师兄
2: 饶命了饶命了还饶命了饶命了饶命
3: 师兄别
0: 你们两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伤天害理留你们何用
2: 好汉饶命
1: 好汉饶命
2: 饶命
1: 好汉
0: 你们俩知罪吗
1: 知罪
2: 知罪
1: 知罪小人知罪小的知罪
0: 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先不杀你们打我不说停就一直打下去
3: 师兄
0: 打
3: 师兄师兄你是怎么到这儿的
0: 自你吃了官司我想救你又没个奈何我一别让那一伙泼皮兄弟筹集钱到开封府买个公道一别打探你的消息屁打个誓言

0: 府的人，请他们吃过酒，我就起了疑心，越想越放心不下，就向长老告了假，一路赶来，昨日就赶上了。你住店的时候，我去村里打问过，就这片野猪林是个险恶害命的去处，我就没住店，又怕吃酒误了事，就先来林子里了。果然他们两个要在这儿对你下黑手，我先把他们杀了，回头再商量你我的去处。
1: 师兄，师兄，
2: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啊！
1: 你是来救人的，就别再伤害他们两条性命了。
0: 怎么，你还真愿去沧州牢城？
1: 不去沧州，哪里是个安身之处？总不能落草为寇吧？
0: 没逼到你一步，逼到了，也就真做了。

我们还是去沧州吧。行，听你的。 去沧州，你们两个过来。看在我兄弟的面皮上，饶了你们俩的狗命。起来，收拾收拾你们的狗脸，背着我兄弟跟我走。

0: 二位不用了，我自己走走看。
1: 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乱了心了。
2: 我走走，该轮我了。
0: 你们搀着我就行了，师父怪罪下来，有我林冲担待着，你们就放心吧。啊！
3: 怎么回事？
1: 没事。里面请，里面请，来，坐这儿，
0: 哥，
1: 坐。里面请，里面请。哎，哎呀。慢点，请。
2: 哎。轻点。
0: 哎，好，殿下。哎，好酒好菜，上。
2: 哎，我来，我来，我来。好酒好肉，哎，多上。
4: 好嘞，
5: 小二，
6: 哎，
5: 上菜
6: 来了。
0: 你们两个也一起来吧，啊，坐坐坐，哎，
3: 来，哎，
0: 师兄啊，我这里没事了，你也早些回去。多日不回，长老那里如何交
3: 代？哎，长老那儿好说，不会有事的。你以为我放心他们呢？你放心他们？我可不放心呢，我要一直把你送到沧州。哎，
0: 这，
3: 你们俩听着。吃过酒饭，去弄辆推车来。你们看什么？让你们弄就弄去，顺便买些草药来。
7: 是是。

0: 团长。
1: 兄弟，这里距苍柔不远了，我已经打听实在，前去一路都有人家，没有险恶的地方了。我呢，就不再送了。
2: 师兄啊，啊，我的性命是你给的，不死当以后
1: 哎，兄弟之间不说外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以后会有相见的机会。
2: 回到龙庆，给我岳父说说我的近况，让他放心。另外
1: 还有什么？
2: 见见我的娘子，让她别再等我了。
1: 这话洒家可不说。
2: 非是小弟难为师兄，实在是我这一去心里放心不下他，可我又顾不了他，我这心里不安呢。
1: 那我把这意思告于你岳丈，让他定夺如何。

0: 那我就不推辞了。
1: 哎，你们俩过来。拿着。
2: 这
1: 拿着。要不是看见我兄弟的脸面，你们俩的脑袋早就被砍下来了。
2: 是，
1: 我要回去了。我的兄弟要有个闪失
3: 啊！不会。
1: 你的脑袋比这个树杈还硬吗？
3: 师傅说笑话了，你。
2: 师傅
3: ，哎呦！
1: 我的兄弟要有半点闪失，你们俩的脑袋比这树杈掉的还要利索。
4: 是。师兄，
1: 兄弟，保重。
4: 师兄保重。

0: 快到沧州了，有人要是看见教头不在家，小人可就麻烦了。
1: 那就带上吧。
0: 哎，啊，小人没有别的意思，凭教头的手段，带八府家。
2: 哎，
0: 小
2: 教头
0: 是对手，
2: 这车子怎么办？
1: 前面遇到人家送个人情，
0: 回去了啊，
1: 扔了可惜。
2: 哎，
1: 走吧。
2: 好。
3: 这位带家的是什么人？可是东京800,000禁军教头林冲林教头，
1: 小人正是。请问官人尊姓大名？
3: 本人姓柴名进，人称小旋风。早闻林教头大名，得知您得罪了太尉高俅，吃了官司，被断配沧州。路经过毕庄，柴进不知，失礼了。
1: 罪犯林冲刘佩来此，不敢不敢。
3: 哎，在我眼里，只有好汉雄汉，没有罪犯。
1: 小人在前面的酒店听说了官人的大名，并知道柴大官人好招贤纳士，想不到在此相遇。
3: 哈，那好，请林教头进毕庄吃酒，请。林教头，请。哎，你们怎么不知个轻重啊？林教头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你们怎么这般慢待？快把这些撤走，我要盛待林教头，好酒好肉上来。林教头，请坐。豪侠义士三教九流，只要路过这里，大都是来庄上寻找资助，也知道我好这个。天长日久，常有闲杂人等来混吃混喝。哈哈，哦，林教头，请坐。
1: 哎，你们坐吧。
3: 庄客们把你当成混吃混喝讨盘缠的闲人了。来，先吃几杯，解解困乏。
1: 柴大官人如此厚待，林冲感激不尽。
3: 哎，
4: 柴大官人，又来了哪里的食客？
3: 来呀，快给教师搬把椅子来。
5: 哎，
4: 啊，
5: 来来来，请坐，
4: 不必了，
5: 请坐。哎，
3: 啊，这位是洪教头，新到庄上不久。这位是东京800,000禁军教头林教头林冲。
1: 林冲参拜洪教头。
4: 哼。
3: 啊，林教头，来，坐坐坐。啊，
4: 大官人，我看你的庄上成了吃舍饭的地方了，凡知道你好习枪棒，都到你这儿一草覆没。

你呀，你只是一味的款待，就是不问那些武师教头是真的还是假冒的。

1: 哈哈，洪教头，今天请来的这位可小看不得呀。
2: 是吗？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1: 哎，洪教头，人不可貌相嘛。林教头，敢和我使几棒吗？
2: 林教头，你看，小人不敢。陈大官人，这你该信我的话了吧？
1: 林教头，那
2: 洪教头是你的贵客，万一他要是输了，
1: 林教头，你就不要推辞了。跟洪教头玩耍几下，也让我柴进开开眼界。

0: 恭敬不如从命。
1: 好，咱们吃完酒去后院。
2: 等等，比试完再吃酒不迟，省得吃酒没心情。
1: 林教头，你看。好，枪棒伺候。
2: 哼，探长，
1: 二位教头且慢，这些银子是我给赢家的赠礼，请吧。
2: 呀，洪教头，
1: 好手段。
0: 洪教头失礼了。
1: 林教头，柴进大开眼界了。来人，取赠礼来。
3: 是。哎呀，
1: 去扶洪教头歇息。
4: 洪教头，洪教头，洪教头，没事吧？
1: 林教头，走走走，吃酒去。
2: 去。
4: 洪教头。
1: 这两封信，一封给沧州府尹，一封给牢城营的管营，他们都跟我有后交，见了我的书信自会照顾你的。过些天我使人给你送些衣物，望多保重。
0: 柴大官人如此厚待，林冲至死不忘。
5: 林教头，今天可让我俩开眼了，以前只是听说，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呐。
6: 那个姓洪的在我们教头面前简直是不值一提，这种人还配当上了教头啊。
7: 进来吧。
8: 林教头，

0: 二位工人，我到了，你们也该回去了。
1: 啊，嗯，嗯。

0: 林教头大难不死，我们两个却难给太尉处交差了。
1: 哎，等等，我听说开封府的府尹还算清白，你们去找他，把实情向他如实禀告，他会替你们说话的。
0: 听天由命吧。

0: 林冲的人头呢？
1: 都怪那个和尚。那和尚力大无比，武艺高强，我们俩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肯定回来了吧？
0: 你先把那十两金子给我吐出来。
2: 啊，十两金子呀？你骗我！我说你妹的，你赌咒发誓说你没有，你骗我，让你骗你，假话说的跟真的一样。你必退金子吧，我不退，我没拿。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也不是不知道。
2: 我让你骗，我让你骗，我让你骗。啊啊啊！
0: 拿出去埋了。哼，我要让他去死。我和福安亲自去牢城，林冲必死无疑。
2: 你们现在就去。那大相国寺的那个和尚呢？你们别管了。

0: 文以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史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2: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9块
3: 大型白酒
4: 品鉴
3: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

0: 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给我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2: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0: 生，没错，
2: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1: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1: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1: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4: 9.910瓶，
1: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

0: 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十瓶名额吧。
1: 今天十瓶只要9.9块，
2: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

0: 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1: 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两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两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
2: 十瓶，
1: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
2: 十瓶，
0: 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0: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十瓶
3: 只要
1: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十瓶只要9.9，
0: 真的太给力了。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5: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6: 可以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制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
5: 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5: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9
0: 大型白酒
4: 品鉴
0: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1: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10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0: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8: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8: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9: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8: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9: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1: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10: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 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

0: 口腔当中全是口水，九成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啄一口，
1: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2: 事，没错，
1: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间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
0: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十瓶只要
0: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8: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8: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9
7: 十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
7: 通知，紧急通知，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5: 今天10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
7: 十瓶，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3: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3: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

0: 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1: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两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两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0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0十瓶，
0: 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0: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十瓶
2: 只要
1: 9.90，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十瓶只要9.90，
0: 真的太给力了。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4: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0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10瓶名额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0: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6: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0: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5: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0: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他们

0: 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9: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

0: 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佩婷专线4009981188。

0: 哪位是新来的配军呢？我，小的就是。过来，让我看看你。
1: 来了几天了？小人是昨天到的，是大人拟把我领进来，安排的住处。大人您忘了？哦，叫什么名字？
0: 林冲。
1: 这牢城营是有规矩的，把你的狗眼睁亮一点，狗耳朵伸长一点，心放明白一点。 过些天我再找你说话，还愣着干什么？

0: 林冲，你找我？
1: 小人有话跟差拨大人说。大人请坐。
0: 有话说吧。
1: 小人初来乍到，不懂规矩，肯定对差拨大人多有麻烦。这点银子，全当是小人，孝敬大人的一点薄礼，请大人接纳。小人以后多有不到之处，请大人多多提醒啊。
0: 给我一个人的。
1: 啊，就是啊。这十两银子，请大人转送给管营大人。本想亲自拜见，又怕时辰不对，冒昧冲撞。相烦差拨大人劳驾了。
0: 好说，好说。这几天我心情不好。早上的事情，别往心上去啊！
1: 不会的，不会的，这也是大人为小人好。再说，小人虽说是从小演练武艺，本事虽然不高，可是挨打的功夫还是有的。别说是一拳两拳，就是十拳八拳，

0: 我也是挨得起的。
1: 不愧是禁军教头啊，铁汉子，大度量，不是等闲之辈啊。目下虽遭小灾小难，日后必有大富大贵呀。
2: 那就请差拨大人多多照应了。
1: 林教头放心，都包在我身上了。放心，放心啊！
2: 哎，等等，大人，我这里有两封书信，
0: 是柴大官人的亲笔，一封是给沧州的府尹，一封是给牢城的管营，请大人帮我转送转送。
1: 哎呀，林教头，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柴大官人的书信比金子还值钱呢。行了行了，有了这两封书信，一切都好办了，全包在我身上了。只有一件事儿，你得应付一下，遮过众人的眼目，往后啊就一马平川了。
2: 什么事啊？
1: 这里头有个规矩，按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来的犯人要打100杀威棒。明日管营点事，要打杀威棒，你就说一路患病未好，等好了再打。我在旁边给你说几句好话。管营接了书信和银子，不会真的，支吾几句就免了。
2: 那免了杀威棒，我请你喝酒。
3: 大人，菜上齐了。
2: 这碗酒是敬你免打小人100杀威棒的，请。
1: 请
4: 请。
2: 大人，来。这碗酒是敬您为小人开锁取驾。来，晚上。
1: 林教头不必多礼，我们管营大人是个很重情义的人，从此以后名分上是犯人和管犯人的，私下里咱们就是自家兄弟，该会帮忙处自会帮忙，对吧？
5: 我对你的案子也知道一些，里面有冤情，柴大官人亲写书信，他的面子我也不能不给呀。林教头，人活一世，总会有七灾八难，该忍处还得要忍呐。
1: 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凭林教头这身本事，谁能说定酒后没个出头之日呢？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咱们边喝边说啊。有管营大人这些话，将来你在牢城的日子会好过的，是吧？
2: 多谢二位大人对我情重如山，林冲感激不尽。
6: 师傅，不好了，师傅，不好了，出事了。
7: 怎么了？
6: 太尉府在寺里打听你呢。
7: 就是，
6: 一定是你救林教头的事儿让人家告发了。
7: 这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呢？哎，
7: 师傅，
6: 你这是干什么？
7: 这是干什么？你那走到哪儿去呢？
6: 是啊，
8: 走到哪儿算到哪儿，不走啊会给寺里惹事，连累了长老和众僧。我来不及到林冲岳丈家辞别，我走后把这些银子交给林娘子，让她好生保重。

0: 要吃酒。
1: 啊，打几壶好酒，来几斤好肉。一会儿客人到了，有什么好的尽管上。
0: 哦，大人，你要请客？
1: 哎，慢着。
0: 哎，
1: 我请的客人，麻烦你去走一趟。
0: 不知大人要请什么人？

0: 这牢城营里除了犯人就是管犯人的，想不出有什么重要一点的人物啊。
1: 把管营和差拨请来，他们要问就说东京殿帅府来人，有要事要跟他们商议，多余的话一句也不要说，记住了。
2: 你放心，赏钱少不了你的。
0: 哎，
2: 快去吧。
0: 知道了，知道了。
3: 柴大官人又是送钱又是送物，你有银子喝酒又有冬衣御寒，牢城营里的犯人就你最自在自得的，你怎么老是愁眉不展？我真是有些想不通。
4: 我也想不通，像我林冲尽心尽责为朝廷效力，没想到一夜之间成了朝廷的犯人了。
3: 林教头，常言说人有旦夕祸福，命运无常，人生如梦，还得学会自个儿给自个儿宽心。来喝酒。
5: 差拨大人，差拨大人。
3: 什么事儿？
0: 有话跟您说呀。嗯，
3: 你在外边等一会儿。
0: 哎，
3: 林教头，我有点小事，咱改日再聊啊。失陪了。

0: 回来了。
1: 哎，人呢？啊？
0: 搬进里间了。
1: 啊。啊，二位请进。
2: 二位请入座。
3: 素不相识，请问大人，尊姓大名？
2: 我这有太尉府给你们的书信，一会儿就知道了。咱们先喝酒，边喝边说。来，请坐。小二，上酒。
1: 哎，来了来了。啊，来。
2: 啊。哎，小二。
1: 哎。
2: 我们有要事要说，你把汤桶拿来，我们自己烫酒。我叫你不要过来，听见没有？
1: 哎，知道，知道。哎，拿汤桶来。
0: 哎，来了。
2: 我们是为了一个叫林冲的犯人而来的。你们先看看这个。

0: 把东西拿来。怎么样，二位？这件事对你们来说不是很为难吧？
1: 要条性命并不难，怕就怕传出去，我们就难办了。
0: 那就看你们二位的本事了，不但要做，还要做得干净利落，否则咱们给太尉府没法交代。这里边的轻重你们二位是掂得出来的，来喝酒
1: 啊。哎，我看这么办吧，我们把他弄到一个地方去，由你们去接过他的性命。
0: 你说的倒轻巧，凭他的本事，别说咱们四个人，就是再来四个也不是他的对手。
1: 牢城营东门外15里处有座草料场，我让他去那儿看管草料，半夜当他睡着的时候你们放一把火啊，保准能成，不留痕迹。
0: 成，就这么办。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什么也没听见。
1: 起来！如果走漏了半点风声，我削下你的脑袋！
0: 知道，小人知道，小人知道。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

0: 了，又想家了？
1: 只怕是无家可想啊。
0: 哎，有个好差事，不知道你愿不愿去？
1: 什么好差事？
0: 离这儿东门外15里的地方有座草料场，原是个老军看管，这个老军身子骨不行了，观音大人有心要抬举你，想让你去替老军每月接纳分发一回草料，活也不重，还能收点小钱喝酒，不知你愿不愿去？
1: 没人看管，你就不怕我跑了？
0: 看你说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让你去，一是柴大官人的情面，二咱们交情不错，不信赖你就不找你了啊。
1: 二位大人看得起我，恭敬不如从命，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什么时候动身？
0: 别着急，我领你去，还要和老君交割一下手续。
1: 嗯
0: 啊，到时候我叫你。
1: 那我就去准备准备。小二，来碗酒喝。
2: 林教头，
1: 啊，
2: 呵，
1: 小二啊，这些天生意还好吧？
2: 还好，还好。林教头啊，
1: 嗯，
2: 这些天不见你来喝酒了。
1: 是啊，以后啊来的就更少了。
2: 哎，这话怎么说的？娘子，给林教头上酒啊。
3: 哎，来了。
1: 实话告诉你吧，今天早上差拨来找我，说管营告诉他让我到草料场做管事，所以就来的少了。
2: 给我。我是说这草料场的事一直是老军管的，从来没听说过让犯人管过。
1: 这个呢，是管营和差拨照顾我
2: 啊，
1: 所以才给了我这好差事。
2: 啊，
1: 来来来，我今天心情特别好。你呀，跟我一起喝。
2: 这
1: 酒钱算我的啊。哎，小二。来来来，来就喝一碗，不必多喝。
2: 林教头，你去草料场一定要多加保重，夜里睡觉啊睁半只眼
1: 啊。小二，你是个好人
0: 啊。就在这边。
4: 来，先烤烤火，暖和暖和。
0: 不了，这位是派来接替你的，把该交的交给了，随我回营去。
4: 什么？
0: 回营？
4: 啊，哦。这钥匙
0: 给他，
4: 给你，
0: 就给他就行了。

来来，给你，随我去查看查看。要是在这儿。

0: 这几间呐、啊、都是料库，
1: 嗯，
0: 上面啊都盖有官印，你可一一查看查看啊。
1: 不了，
0: 不会有错的。再到那边去看看啊。
1: 行。
0: 厂子里的草堆啊有数，大小72堆，你可点数一遍。
1: 不了，
0: 那就再没什么交割的了。大门上的钥匙也在那一串里。
2: 哎，交割完了吗？
1: 完了。
0: 这个酒葫芦啊留给你啊。想要吃酒啊，出草料厂朝东走2里路就有酒店人家、
2: 哎、行了行了，走吧。
0: 哎，
1: 谢谢师傅指点。
2: 好了，林教头，
1: 哎，
2: 这草料厂就交给你了。
1: 那我就不远送了。
2: 不送不送，走吧。

三神爷，您贵为神仙，也发配子弟，同我一样遭如此冷落。待俺打酒回来，给老爷您烧柱香，填些旺气。

0: 这么大风雪，还有人来持久吗？
1: 哎，再大的风雪也隔不断路，快去吧。
0: 啊，客官里边请。啊，
2: 好大的雪啊！
0: 客官从哪来呀？
2: 哦，
0: 哎，这不是草料场老君的吗？
2: 好眼力啊，我接替了老君，这酒葫芦就是我的了。
1: 好，客官请坐。天气寒冷，烤烤火，再吃几杯暖暖身子啊。
2: 好，来，哎啊，
0: 客官，请慢用。
2: 客官请喝酒。
1: 哎，好。

0: 好，再给我切些牛肉包了，把酒葫芦给我灌满了。
1: 哎，
0: 天色不早了，我得带回去吃喝。
1: 客官，牛肉包好了。

0: 这回二位可以放心了吧，林冲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这一片火海了。走，让你歇歇。就在这盯着，等我熄了再说。保安，把你的眼睛睁大了，也许林冲会突然从火堆里跳出来。我把四周的草堆全点着了，除非他是神仙。
1: 等着，现在的骨头回东京给太尉交差吧。
2: 你可放心。

0: 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加害于我？是你无奈，不害你，我就没好日子过。高太尉，我只能选一个。
1: 时候怎么不晓得加害于我？是我看在同乡的份上，收留了你，所以见你进了太尉府，当上了虞侯，你马上反转身往我的心口上捅刀子。一而再，再而三，只要我林冲不死，你就活不下去。天底下哪有你这种黑心乱肺的鸟人？大哥，我好对不住你，我不是人，我只求大哥饶了我这一回。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 你不想杀人，是你们逼我杀的。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

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

0: 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呀、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省了好几百。 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

0: 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0: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吸取

0: 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省了好几百。 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

0: 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4: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3: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4: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3: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4: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3: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

0: 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2: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4: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3: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3: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5: 娘子没有死，说，
6: 我不能跟你撒谎啊，雅内。
5: 撒谎！说，林娘子没有死。
6: 她死了，她上吊死了，我不能跟你撒谎啊，
5: 还这么说她死了？你起来！
7: 哎，怎么了？
5: 啊？
6: 林娘子死了，雅内硬让我说她没死，我不说。我不说他就打我，
5: 你还敢他妈犟嘴、哎、
7: 好了，先让他们下去啊，你们下去吧，下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总不能要个吊死鬼吧？
5: 陆谦富安怎么还不回来？
7: 我要说的正是这事儿，

0: 林冲呢？把林冲给杀了？
1: 哎，没有。
0: 那是什么？
1: 他们让林冲给杀了。尸首很快就运到了。
2: 这是百鸟林啊，左面是猴山，再往远处就是赏心园，苏杭的景致全有了。等建成以后，圣上便可以随心所欲地观赏天下美景了。押运花石纲的人马已经回来九波了，最后的一波马上到京了。
3: 我看还是等建成之后再来观赏吧。
2: 是，
3: 朕多时不曾踢球了，今日陪朕踢几脚如何？
2: 臣荣幸之至。
3: 好，那就起驾回宫吧。
2: 请。
4: 起驾回宫。
5: 禀太尉，府中老督管有急事相告。
6: 知道了。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
9: 好，好，好，
10: 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
3: 好，好，
12: 好，好，
3: 好，好，好，好，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哎呀，踢球不是上朝，高卿不必拘礼，起来起来起来。大概是近来公务繁重，劳累了吧？
12: 是。
3: 改日朕让御医房给你送些滋补药品去。
12: 谢圣上。
3: 你回府歇息去吧。
12: 是。
3: 来呀，朕今天还有些兴致，
13: 来来来，好，
3: 再陪朕踢上一会儿。
13: 好好好。
14: 李忠杀了陆虞侯福安和差拨，又放火烧了大军的草料场跑了。沧州府已压下公文，正四处捉拿。陆虞侯福安死于牢城，小人不敢怠慢，便日夜兼程送二位工人尸骨回京。小人有过，请太尉发落。
15: 林冲身负重罪，又连杀三人，火烧草料场，实乃十恶不赦。
16: 告诉沧州府尹，要他限期缉拿凶犯归案。我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得敷衍。听清楚没有？
14: 听清了。
16: 回来。告诉沧州府尹，要是捉不到凶犯，当心他的脑袋。
14: 是，是。
17: 师傅，师傅，哎，师傅，
18: 你们怎么又来了？
17: 来来来，给师傅打水去。哎，看座看座，给师傅看座。来，师傅，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师傅，坐坐坐坐坐。哎，师傅，您老放心。哎，我们呐不要菜。哎，我们几个弟兄啊，已经找到了正经营生，
19: 对，
17: 要离开东京去投奔师傅了。
19: 哎，没错没错。
17: 临走之前呢，想借您这间屋子办点小事儿。哎，
19: 对，
18: 借屋子
17: 啊，
18: 是不是又要想
17: 赌博？不不不，
18: 赌博可不行啊。
19: 不不不，师傅是，不是。
17: 您说哪儿去了？我们弟兄几个呀，早就金盆洗手了。
19: 对对，
17: 今天要办的是正事儿，您老给个方便吧。啊，
19: 对，您老方便方便吧，求求您了。
17: 哎，我知道您老啊，爱喝几盅。哎，打酒喝去，啊！天黑以后啊，再回来啊！我们办的真是正事，
19: 对对对，
17: 办的真是正事，
19: 快去
17: 吧！我们办的真是正事。哎，师傅，哎，
15: 好了，三哥，哎，没问题，三哥，哎，
17: 嗯，准备好家伙，
15: 哎，
17: 等等，
15: 哎，走，
6: 卖娘喽！
3: 哎，你看你看啊，你们说这鸟儿挺有意思的。哎呀，
0: 这鸟儿跳的真不错，
3: 不错不错啊。
0: 哎，这是八哥。
3: 哎，等等等。
15: 哎，严奈。哎，严奈严奈，怎么不认识了？
3: 哎呀，大哥，大哥的。

0: 冒出来了。
1: 哎呀，
2: 一言难尽呐！自从弟兄们散伙以后啊，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换起鸟来了。
0: 哎呀，挺红火嘛！
2: 哪能跟你比呀、啊？跟着太尉吃香的喝辣的，要什么有什么，想什么来什么。
0: 哎，我说大哥大、啊，有好鸟吗？
2: 这你呀，那就有所不知了。啊，有珍贵的鸟，谁敢往这儿挂呀？都在家里当宝贝喂着呢，挂这儿惹人抢啊！您要是买呀，得到家里去买。
0: 哟，听你这话，你家里有好鸟？
2: 哎，不瞒您说
0: 啊，
2: 我那儿啊还真有几只好鸟
0: 啊。
2: 这鸟啊，虽然看着其貌不扬的，可就是不一样，能用波斯语说话，
0: 神了！哎呦，这你吹牛吹的也太大了！
2: 你看你瞧这鸟。哎，你溜达溜达去吧，我这儿来买鸟的了啊！
0: 哎，别忙。
3: 是啊，
0: 你要真有这神鸟，我倒真想见识见识。
2: 怎么？敢见识见识？
0: 啊！
2: 哎，改天吧，我这儿正忙着呢啊！
0: 哎，不行，我今天就想看，真金不怕火炼，好鸟不怕人瞧。要是我看上了，我出五倍的价钱给你。嗯，
2: 真的？
0: 那当然。哎，你要是没有，把你脑袋的毛全揪下来。走，
2: 去吧。你不知道，我那鸟啊，怕你伤人，一下子吸引人。我那鸟怕。
0: 哼，你少跟我买关系，就我一个人跟你去，你们俩在这候着，我去跟他看看，一会儿就回来啊。
2: 好，这边走。
0: 哎，走，咱们到那边去看看。走，哎，
2: 只要鸟好啊，溜溜腿算什么呀，是吧？
0: 哎，这什么地方？你家搬这儿来了？
2: 哈哈，也不怕你笑话，那点家当让我吃喝嫖赌都给折腾光了。这儿的房子还是租的呢，每天还要付租金呢。
0: 是是。
2: 哎，你要是看上我那小鸟，会不会不给我钱呢？
0: 哎，不会，对你不会，对别人可难说
2: 了。我那小鸟啊，毛可好的，漂亮着呢，特别精神，那叫起来呀，特别好听。来，就这儿，寒酸了点啊，将就点啊。
0: 哎哎，呦，
2: 来，进。
0: 哎呦，哎，你
4: 三哥
5: 好了，
4: 人带来了。
5: 嗯，
0: 哎，干什么呀？
4: 站好了。
5: 你就是高俅高太尉的干儿子高衙内吧？
4: 说话。
0: 是，怎么了？
5: 知道找你干什么吗？啊？
0: 不知道。
5: 林教头的娘子是你逼死的吧？
0: 哎呦，大爷，那事怪我，大爷，饶命，大爷，那事我不对，大爷，饶命啊！
5: 害死了林娘子，你心里头舒服了吧？
0: 哎呦，爷，我给您钱，我多使银子行吗，大爷？行吗？
5: 这几位大爷都不要钱。
0: 嗯，那你要什么？
5: 要你的命！
0: 哎呀，
5: 对，
0: 哎呦，大爷啊！大爷，你不能
4: 再喊就捅死你！
0: 我不喊了，
5: 不想死啊？啊！
0: 大爷，我不想死。
5: 那要你身上一样东西，
0: 啊？什么呀？
5: 胳膊。
0: 我不，那哪行啊，大爷？
5: 腿。
0: 大爷使不得呀，大爷。
4: 三哥，别跟他耽搁了。动手！
0: 不！哎，放开我！哎，不行啊，使不得呀！
6: 大官人，
7: 啊，教头稍坐，待我写完书信。林教头，
6: 哎，
7: 沧州府又压下一道公文，画影图形，挨村挨户搜捉。
6: 哦，
7: 非是柴进怕受连累，就怕官府风闻柴进无力保护，还是保命要紧。
6: 柴大官人，对小人有救命之恩，如累及大官人。小弟九死也难承受，林冲脱难，必当重谢。
7: 嗯，

0: 山东济州管辖有一水乡，叫梁山坡，方圆800余里，中间有碗子城、柳儿洼。有三位好汉在那里安营扎寨，为首的唤作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位唤作摸着天杜迁，第三位是云里金刚宋万。三位好汉与我交后，常有书信往来。有我这封书信，便可去那里栖身，逃过这场官司。
1: 柴大官人，那我就告辞了。
0: 好。等等，沧州道口已有官军把守盘查，我去送你过去。

0: 小弟因遭人陷害，落到如此田地，蒙柴大官人引荐上山，日后
1: 有柴大官人的面子，我自然不会怠慢了。
2: 林教头，请坐。
0: 林教头来到小寨，就是我们的客人了，当以贵客相待。啊，我等尽地主之谊，在段金亭摆酒设宴，为林教头洗尘压惊。

0: 柴大官人近日可好啊？
1: 好，好。常以打猎消遣。
0: 哦，倒也逍遥自在啊。好，林教头，来喝啊，请。
1: 喝。
2: 王首领，都是自家兄弟，没什么不好说的。依我的意思，林教头做山寨上的第四把交椅。
0: 林教头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有统领千军之才，抵挡万人之力，怎能屈居我等之下呢？这样吧，林教头一路劳顿，暂先在客房歇息，

0: 林教头，哈哈，这两天学习的如何呀？
1: 还好，朱贵兄弟又领我到山寨各处看了看，果然如柴大官人所言，哈，是个好地方。只是不知王首领是否能收留林冲入伙？
0: 非是小可不留教头入伙，我思之再三，梁山是个小寨，粮食缺少，屋宇不整，人。

0: 严厉寡薄，经不起大风大浪啊，恐日后误了足下。要真是误了足下，柴大官人处不好交代，小可也过意不去啊。所以略备薄礼，望其笑纳，另寻大寨安身歇马。林教头，请勿见怪。
1: 王首领，我林冲千里投明万里投主，不是为了这点银钱财宝。王首领，王首领。

0: 王首领，若是不愿收留，我林冲就此告辞。各位兄弟，告辞了。哎，
1: 林教头，林教头，王首领，恕我直言，林教头不能走，他是柴大官人着力举荐来的。 柴大官人曾有恩于山寨，日后知道我等不纳，不大好看呐。何况林教头身怀高技，是走投无路之人，留他入伙，他必将报恩于山寨，两全其美之事，首领却为何如此行事啊？
2: 王首领。
1: 朱贵兄弟言之有理，若不收留林教头，柴大官人定会见怪，显得我们不够义气啊。首领，请快快决断，不然就晚了。
3: 林冲的本事在我等之上，留他入伙，日后和我们争取高低来，如何了得呀？
1: 哎呀，他是来寻安身立命之处的，怎么会争什么高低嘛？
3: 我看他也不是那种江湖小人，他是不是真心入伙？他又不是我们的心腹兄弟，谁能断定啊？
1: 要不让他下山去纳一个投名状来？
3: 我去跟他说。
1: 哎，林教头，林教头，王首领已经答应你入伙了。
3: 放心，放心。哎呀，你放下吧，这么大的事，我还能骗你吗？一定是你和杜迁、宋万在王首领面前说了不少好话。
1: 那当然。哎，
3: 这里不容自家兄弟，那岂不惹天下人耻笑吗？王首领若违心留我，日后会多有不便。
1: 我还是走吧。哎，你们几位的心，我全领了。不，别，我问你，你要去哪儿？不知道，听天由命吧。留在梁山，就算是有点小不痛快，也总比让官府拿去送死强吧。何况王首领。
3: 并不是怀有恶意，他只是怕你不是真心入伙，日后啊反悔。
1: 我是朝廷的重犯，官府的仇人，我怎么会有二心呢？
3: 这不就对了吗？王首领说了，你若是真心入伙，就纳一个投名状，表明你落草的心意已决，自然就不再有什么芥蒂了吗？
1: 这个容易啊。
3: 几个字我还是识的，你去拿纸和笔，我马上给你写。
1: 不是让你写什么契约，是要你在3日之内下山，去提一颗人头上来。
3: 杀人？
1: 杀一个就行。
3: 这不是刁难我吗？除非是高俅，素昧平生的人。 凭什么死在我的刀下？王首领，他也真想得出来。

0: 不管怎么说，这已经是留下活口了，总比赶紧下山强吧。至于提高人头，那还不容易，狠狠心就是了。林教导，哎，就算看在我的面子上，做回杀人越货的强盗怎么样？何况这是事出有因，你只要这么来回一想，心就放平了。啊，
1: 杀人并不可怕，我已经杀了几个人了，再多杀一个也算不了什么。只是，哎呀，我这心里别扭啊。
0: 好了，教头别想那么多了，明日我陪你下山。
1: 要去我自己去。
0: 你新来乍到，地理不熟，我不去，也得派个喽啰给你领路，也好有个照应。
1: 遇上个仇人倒也罢了，要是遇上个清白无辜的人，都是高俅老贼，逼得我无家可归，无路可走。

0: 位兄弟。
1: 好，
2: 好。
3: 你们看，林冲这个人怎么样？
4: 哎，他呀，人强命不强啊。
1: 遇上王首领这样的小心眼儿，算他倒霉。
3: 林冲的文韬武略皆在我等之上，如果让他下山，实在是可惜呀。
4: 是啊，
3: 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他要是再交不上投名状，凭王首领的度量，一准会被赶下山。你们看，咱们能不能帮他一把？
1: 嗯啊，怎么个帮法？
3: 来，咱们到厅里去谈。走，
1: 好。
0: 王首领，朱贵有一言相告。
5: 哎，自家兄弟，但说无妨。
0: 朱贵，我艺不出众，财力平平，实在不配在梁山当这个头领。
5: 兄弟，何出此言？
0: 连京城80万禁军的教头林冲都不能在此做一把交椅，我朱贵做的还有什么意思吗？
5: 只要他交上投名状就可以。
0: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他恐怕是难以办到了。
5: 也许林教头就会提一颗人头上山了。到时候就以你的意思让他做第四把交椅，
0: 万一他要是交不上呢？
5: 几位兄弟的面子我可是给到了，那只好按规矩办了。
6: 王首领，我和宋万不敢与林教头相比，凤凰里窝，乌鸦上树，倒不如趁早腾开地方，另谋生路。
1: 自知之明，人当有之。宋万愿随杜大哥而去，否则于心不安。
0: 王首领，

0: 哎，别动！哎，站住！站住！哎呀，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又跑了。林教头，
1: 嗯，
0: 这里有好多珠宝啊！哎，没拿投名状，这单财物也交代了。
1: 能不能交代不管了。会，命该如此，只能这样。

0: 林教头身边的那个，刀法了不得。朱贵大哥，这位是三代将门之后，武侯杨令公之孙杨志，杨志使，久仰大名。杨志使，请。为朝廷押运花石纲，不慎被风浪打翻了船，正愁着无法回京交差呢。
1: 莫非？
2: 你就是江湖上人称青面兽的杨志，
0: 正是。这位是王首领。哦，王首领。啊，
2: 杨志使。
0: 王首领，财物已经到了山上，投名状也已经领到了跟前，请王首领发落。
2: 哎，哪里话？小可数年前进京考举，便闻志士大名，今日得见。
0: 请到小寨吃杯酒。您看如何？啊，这位是我的兄弟林冲。我们见过。啊，
2: 请。啊，我们俩彼此闻名，不曾想到再次相见，险些要了我的人头啊！误会，误会。请，请。
0: 林
2: 教头，请吧。
0: 久闻杨志使大名，今日相见恨晚。杨志使能在我梁山落脚，顿时我这小寨生辉，绝非旁人可比呀！啊，
2: 多谢王首领的美意。
0: 啊，非是小可杞人忧天。杨志使实现了花石纲，回到高俅那儿，重则死罪，轻则发配。如若杨志使不嫌弃。

0: 呢，就留在小寨安身歇马，大乘分金银，大碗吃酒肉，与小可一起统领山寨，小可就不胜荣幸了。<笑>林教头慕名来投，已有好些日子了。如果杨志实在能入伙，那可真是锦上添花了。
1: 哦，多谢王首领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我想还是赶回东京，复命要紧。哦，挑担里的财物，就是准备回京使唤的，请王首领还我，让我杨志能尽快的赶路。
0: 哎，真是事不由人呐。 想留的，却留不住，倒叫小可这心里头，这个，哎，这样吧，致使归心思切，我也就不勉为其难了，且请宽心住上一夜，明日送你下山。
1: 不，我现在就走。
0: 那你们代我送客。杨志士，恕小可杂物缠身。
1: 就不送了。后会有期，杨志士。到了东京以后，千万小心。那高俅心狠手辣，只怕凶多吉少。如有空闲的话，到我岳丈家去看一看。
0: 替我把这封信带给他。好，我会去的。
1: 杨志士，恕不远送了。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0: 教头留步，有朱贵代送，你就回吧。我也是要走的，王守林早就下了逐客令了。教头切莫失信。 王首领，他就是那么一个人，啊，他嘴上已经答应收留你了，只是心里还气不顺，你就让他说那么几句，他就心平气和了。教头，千万不要计较啊！
1: 在这种人手下干，我受不了。
0: 林教头，人家杨志石是回东京办事，你去哪儿？再说。 弟兄们为你的事出力费心，你拍拍屁股走了，这对得起谁呀？
2: 林教头，不可意气用事啊！
3: 是啊，
1: 林教头，头领们有这番心意，你就留下吧。

0: 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酒。

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

0: 9.9元，
1: 大型白酒
0: 品鉴
1: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2: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5: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2: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6: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5: 生，没错，
6: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2: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2: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2: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
8: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9: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10: 52度浓香，
9: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2: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
8: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 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

0: 纯粮发酵啊，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0块90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3: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3: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0: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块910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块910瓶，
7: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3: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10瓶
8: 只要
0: 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真的太给力了。
3: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4: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9: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10瓶

0: 9.9元，
1: 大型白酒
0: 品鉴
1: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2: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5: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2: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6: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5: 生，没错，
6: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2: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2: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2: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
8: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9: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10: 52度浓香，
9: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3: 10瓶
7: 只要9.9元，
2: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
8: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 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

0: 纯粮发酵啊，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0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3: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3: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块910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块910瓶，
7: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3: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10瓶
8: 只要
0: 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真的太给力了。
3: 我们就说到十年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4: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别动！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7: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9: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1: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 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9: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啊。

0: 了几斤，他打电话也定了十斤，直夸他桃酥呀、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呀、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娘的洗脚水味儿啊！
4: 这里是不太好。周二爷，您尝尝这桃子啊，您尝尝。
5: 买桃子，新鲜的桃子是吧？买桃子，买桃子。
6: 这玩意儿全要了。
4: 好，我给您称点啊。
7: 牛二爷，我是小本生意，这桃子钱嘛。
8: 怎么，二爷出门从来不带钱？
9: 对，
7: 您，
6: 蹲着，
9: 蹲着，
10: 别蹲，蹲。
6: 回来，
8: 你跑什么？啊？这瓜甜不甜？
9: 不错，正货。
8: 这瓜怎么样？
9: 好甜呢。
8: 装。
7: 牛二爷，你整天这么白吃白拿的，我们这买卖还做不做了？
8: 我说，你看这条街上有谁敢跟二爷这么说话？啊？怎么这10亩大的园子就长你这么一头蒜呢？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
7: 揍他！
11: 打人呢！
7: 牛二，
8: 干什么？
7: 你也太霸道了！这条街上谁没受过你的欺负？你究竟算哪一路神仙？
8: 哎呀，神仙算不上，大爷。怎么着？还想在老虎嘴上拔毛？
7: 我们不想拔谁的毛，我们只想讨个公道。
8: 好，那我就给你个公道。
7: 走！牛二，你赔我的桃子。
8: 好，我赔你的桃子，给你。

0: 我们去告他去。
1: 对，告他去，
2: 告他去。
3: 哎，去啊，都去告你二爷去。哎，你二爷就坐在这儿等你们这帮王八蛋。
0: 天下总有个讲理的地方吧？
4: 对对对，走，
1: 告他，告他，告他，等着你，
3: 等着，别打
1: 了，啊，
5: 好，来，吃瓜，兄弟，哎，
0: 请老爷给我们做主啊！
6: 老爷要给我们做主啊，做主啊，老爷，
7: 给我们做主，
6: 没法活了，
8: 哎，
7: 老爷做主啊，
6: 这酒味不是东西啊，老爷，
7: 买卖没法做了，我们怎么活呀？
8: 起来吧，都起来吧，你们今天这通打挨的是有点冤枉，不过总算没闹出人命来，就是你们的造化了。至于牛二嘛，我会跟他理论的。不过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万一要是再打起来，闹出个三长两短，你们倒霉不说，本府尹我也清静不了啊，听明白了吗？
6: 请老爷明示。
7: 老爷明示。
6: 明示。
8: 这还不明白，难怪你们总是吃亏呢。我问你们，开封府是什么地方？是咱们当朝万岁爷住的地方。大衙门多如牛毛，那牛二呢？就是跟这些牛毛有瓜葛的人，我今儿个捉了他，明天还得把他放出去，多麻烦呢。所以啊，我想了个省事儿的办法。你们呐，先忍一忍，我呢和牛二再说一说。至于顶事儿不顶事儿，我可就说不定了啊！退堂。
9: 老爷，
10: 老爷，
9: 老爷，万万给我们做主啊！
10: 做主，
7: 我们没法活了，老爷。
11: 状告完了，啊？开封府给你们个什么公道啊？啊？
0: 这买卖我们不做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11: 嘿。我让你们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看见这些摊儿了吗？啊，
5: 看见了，看见了，砸，
1: 砸，砸，砸！
12: 你干什么？你们
1: 砸！
12: 哎呦我！
13: 杨志时运不好，偏偏在河里遇到了风浪，沉没了花石缸。哎，自知难以，复命交差。几位志士都是我的朋友，只得相烦各位了。
5: 哎，都是自家兄弟，不必客气，请杨志士吩咐吧，我们大家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13: 哎，不是我杨志舍不得官位，实是不敢辱没了祖上的名声啊。我已变卖了家产，给上上下下使钱，碰破头皮也得过这一关呐，啊！
5: 枢密院好说，十点银钱就能过去，只怕典帅府不好办。高俅、高太尉不缺钱，恐怕得另想办法呀。
13: 王知事言之有理，我已花了大价钱买了两块上等好玉，打一对玉器送给他。我只怕，就怕底下的钱使不好，走不通门路，连高俅都见不上，那可就麻烦了。您看，
14: 要杨知事，你这两块玉都是少见的好玉呀，要不花些功夫雕琢，就可惜喽。
13: 我就是慕您的大名，才特意找上门来的。您有多大能耐，就是多大能耐。这工钱嘛，我不会亏待你的。
14: 啊，好说。啊，好，这活我接了。

0: 能快点吗？这不是刷墙盖房子，慢工出细活吗？
1: 不瞒您说，我急用。
0: 哦，那我尽力而为吧。
1: 拜托了。
0: 好，不送了。
1: 请问林教头的府宅在哪儿？
0: 啊，就在前边这家，在那儿。
1: 啊，谢了。
0: 啊，不谢不谢。
2: 这里便是。

0: 林娘子住哪儿？死了，该过周年了。那林教头的岳丈呢？
1: 嗨，你就别费心了，他一出牢啊就疯了。你想想，他就一个女儿，这女儿死了，他还能不疯啊？惨了！哎，你是他什么人呐？
0: 远方的亲戚。
1: 哦。
2: 好手艺呀、啊！杨志石，请起吧。
0: 谢太尉。
2: 杨志石，这好东西是送与本官的吗？
0: 一点心意，望太尉笑纳。
2: 花了多少银两啊？
0: 500-600两。
2: 500-600。该不是把花石纲变卖之后得到的银两吧？
0: 太尉，真会开玩笑。那花石纲确实在河中遇到了风浪，这玉器是我杨志特意给您打的。
2: 杨志石，常言说得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今日是否我与你一起听一听玉碎的声响，是否悦耳啊？啊，
0: 太尉，
2: 你愿意吗？你要是不愿意听，我倒是想听听。
0: 太尉。太尉，太尉，
3: 杨志啊，杨志，十位志士押运花石纲，偏偏就你一个人遇到风浪。身为朝廷差官，理应尽受职责。现在丢失花石纲，耽误御花园修建日期，别说你一个小小的志士，就连本太尉也担当不起呀！来人，
4: 在，
3: 把他打入大牢，听候发落。
4: 走，
3: 啊，走。
0: 王志士，
5: 来看看你，还费了不少周折。
0: 我杨志怎么这么倒运？别人走门子能走通，我怎么就这么倒霉？
5: 哎，高太尉喜怒无常，很难揣摩他的心思。你见他的时候，正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一会儿泼皮，不知为什么把那到处惹是生非的高衙内给废了。高太尉心里窝着火，无处发泄，正好让你给撞上了。
0: 哎，人倒了霉呀，喝凉水也中毒。
5: 今天是你，说不定哪天就是我了。在这个世道上混差事难呐。
6: 快点快点，时间到了。

0: 我不便久留，多保重啊！王执事，事到如今，我只有求你和朋友们了。你们在十点前赎我出去。啊！哎，王执事，我有钱，我的钱都在客店里，你随便使，只要能让我出去，我杨志就是倾家荡产。
1: 也在所不惜。
2: 这，我拜托了。
1: 啊，好，好。
3: 哟，杨志史，
1: 没有杨志史了，杨志，哼，杨志。
3: 刚从监房出来吧，要不要洗一洗啊？
1: 先来碗酒。

0: 小二，再来一碗。
1: 哎，
0: 啊，我不赖账，让他上。
2: 好，上，上酒上菜，上，快，动作快点，动作快点，快点啊！
0: 点清，来，坐下。我杨志啊，三代将门之后，你知道吗？
1: 啊，
0: 知道吗？
1: 知道。
0: 武侯令公是我的亲爷，你知道吗？知道吗？
1: 知道。
0: 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我是他的亲孙子，青面兽杨志。我身怀绝技，武艺高超。我怕谁？我谁也不怕。
1: 对。
0: 我就怕一样。你过来。我就怕辱没了我祖上的名声。可我已经辱没了祖上的名声啊。给辱没了呀。我进了大牢，又花钱买了出来。这就是我杨志，我杨志啊！
1: 杨介石，这你，小二，
3: 哎，
1: 小二
3: 来了，
1: 快
0: 上酒，
1: 扶他歇息啊！快，杨介石，您歇息。
0: 我没醉
1: 啊，对，
3: 没醉，
1: 您。
0: 我杨志什么时候醉过？
3: 对，没醉啊，
0: 我没醉，
1: 没醉，没醉，没醉。

0: 进来。
1: 哎，杨执事，我这个小店儿本小利薄，我这店钱
0: 啊，这要房钱就说要房钱，干嘛这么为难呢？我不会赏你一文钱的。

0: 王之使，为了把你从监狱赎出来，钱全都用光了。杨大人，我这店钱……
1: 我不会亏你一文钱。
0: 好，好，
1: 明天就还你。
0: 常言说嘛，瘦死。

0: 的骆驼比马大。
1: 你出去吧，出去吧。
0: 哎，好。那您歇着，您歇着啊。啊，我走了。

0: 虫来了，大虫来了，快跑，大虫来了，
1: 赶紧上楼啊，拦着拦着，快点，
0: 大虫来了，快跑啊，
2: 哎，他们都跑了，你为什么不跑？
3: 我为什么要跑？
2: 你是干什么的？
3: 卖刀。嗯。
2: 卖刀？什么鸟刀啊？我看看。
3: 你要真心想买，我就让你看。
2: 你怎么知道我不买啊？多少钱？
3: 3000贯，不还价。
2: 3000贯还不还价？想讹人啊？
3: 我这可是祖传的宝刀，要不是急等的钱用，给多少钱我也不卖。
2: 哼，我看不出你这刀有什么好。大爷，我花300文我就买口刀，照样切肉剁豆腐。你倒是说说，这刀它到底有什么好处？
3: 你买不买？
2: 他要是口宝刀，没准我就买了。
3: 我这口宝刀，砍铜剁铁，刀口不卷。
2: 剁铁砍铜，刀口不卷。
3: 嗯，
2: 好，我这正好有几个大子儿，你敢不敢当着我的面剁给我看？哦，快来看呐！这个人说他的宝刀剁铁砍铜，刀口不卷。你敢呐？
3: 看好了，
2: 砍！喊什么？叫唤个屁呀！没见过刀是不是？还有什么本事？
3: 吹毛即断。
2: 什么叫吹毛即断？
3: 把头发放在刀口上，轻轻一吹，齐齐断了。
2: 哦，好，那我就看你个吹毛即断。别跑，快点！
4: 哎呦！
3: 看好了，
5: 哎呦，神了，一口气就吹完了，真是上天的宝刀啊！
6: 开个眼界，
2: 嚷什么啊？去！喊什么喊？哎，就这两样本事？
3: 还有一样，杀人不沾血。
2: 杀人不沾血，我倒是看看，我看看这刀他怎么杀人不沾血。
3: 好，谁去拉条狗来试试？
2: 来，谁敢去？嘿，你刚才可是说杀人不沾血，没说杀狗。
3: 进城中怎么能随便杀人？
2: 那我不管，我就是要看杀人不沾血。
3: 你不是真心买刀拿我开心？
2: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真心想买你的刀呢？
3: 真心要买先拿钱来。
2: 那我得先看看他怎么个杀人不沾血。
3: 真是无礼。

0: 我不卖了。
1: 哎，我今天还非要买你这口刀。
0: 拿钱来。
1: 你得先杀个人给我看看。
0: 杀谁？杀你。
1: 哦，哈哈，行啊。嘿，你要是真有胆子，来，多挨一刀。
0: 你我无冤无仇，我凭什么剁你？走开！呀，别惹恼了我！
1: 哟呵，我，我惹你，二爷我还要揍你，你知道吗？看招！哎呦！
0: 今天大人，大家都看到了，我没了盘缠，想卖这口刀，换些银钱，没想到偏偏碰到这么个泼皮。
1: 好刀啊！
2: 大虫死了，
3: 死了！
4: 大虫死了！大虫死了！
0: 都别走啊！我杨志今天杀了个泼皮，绝不连累你们。我只求你们，求你们给我做一个见证。我去官府投案自首，我求你们了。
5: 壮士，我们愿意去。壮士杀了牛二，为街坊邻居除了遗憾。我们愿意去，
6: 去，
7: 愿意去，
8: 愿意为你作证，
9: 我愿意去，我都愿意去。
10: 我们替你作证，壮士。
0: 谢谢，谢谢你们。
11: 你们愿意为杀人犯杨志开脱罪责，可敢在供状上画押吗？
5: 杨大人杀死牛二是出于无奈，
12: 他横行街市，死有应得。
13: 我们愿意画押，
14: 愿意。
11: 好，让他们画押。
15: 来，
16: 来，
17: 来，
16: 来，
11: 来，来。我知道了。只是牛二之死乃是误杀呀。有众多人在场作证。凶犯现在已经押在死囚牢，只是不宜判斩呐。
1: 不斩，恐怕我们老爷那儿是不会答应的吧。
11: 我看这样吧，先将凶犯赐配大名府充军，然后我修书一封，让大名府找个借口把他除掉，你看怎么样啊？
1: 大名府梁中书乃当朝蔡太师的贵婿，交给他处置，大理寺肯定会放心的。
11: 好，就这么办。
5: 杨志，出来。快点，快点。看什么看？跟他们走，走啊。
18: 既然要杀头，为什么不给吃断头酒？
5: 快走，快走。

0: 杨大人，请坐。杨大人出身名门之后，怀济世之才，却要受这牢狱之苦，实在是时运不佳呀。
1: 你想奚落我吗？
0: 不不不不不，大人不必误会，我一向仰慕大人祖上贤德，又怜惜大人的才华，这次除掉牛二，为我开封府地面剪除遗害，故而我想助大人一臂之力。
1: 我杨志已是眼落沙滩，虎下牢笼，就我这么一个人，对大人有何好处？
0: 哎，我也是想积点阴德呀，二来为大人日后可有发达之日，重振你祖上的声名。
1: 身为重犯，谈什么重振祖上的声名？
0: 啊，街坊邻里都为大人作证，我有意从轻发落你，判你个误伤人命，刺配充军了事。
1: 啊！
0: 北京大名府留守寺梁中书与我交厚，他是个爱惜人才之人，你到他那里，日后必会受到重用。
1: 他是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也喜欢强暴，与我相识，
0: 那就太好了。
1: 就怕他不敢认我这个朝廷重犯。
0: 哎，梁中书大人是个念情重义之人，我这里有书信一封，他必然会给你个面子。况且他现在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呀。
1: 府尹大人对我杨志如此关照，我如何报答？
0: 哎，客气话就不要多说了，我看你明天就动身，免得夜长梦多。
1: 谢大人。
0: 哎，杨大人，嘿，杨大人，请请请请。
1: 谢大人。
2: 杨大人，杨大人，一路多保重啊。
3: 多保重啊，
4: 多保重啊，杨大人。
1: 杨志多谢各位。

0: 杨志前到。
1: 杨大人，左手已到。
2: 开始吧。
0: 呀！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

0: 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啊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6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

0: 养生膳魔鸡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魔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 莲子。

0: 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啊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刃，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金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

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决斗！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请坐。有件紧要的差事，要去东京一趟。思之再三，还是你去我最放心。
1: 恩相之事，杨志我万死不辞。
0: 坐下，坐下。
1: 中书大人，请吩咐。
0: 好。

0: 随我来。
1: 6月15日是泰山大人蔡太师的生辰，你的差事就是把这些生辰寿礼一样不少的送到太师府中，等他们收拾齐备之后，你便可以动身启程了。
2: 请问恩相，这些宝物怎么个押运，走哪条路？
1: 既是生辰贺礼，那里应该有点喜气的样子嘛。我让大名府拆10辆太平车子，然后再派10名军士随行监押，每一辆车子都插上一面贺寿的黄旗。哎，提辖怎么这等模样啊？
2: 恩祥大人，如此大张旗，就怕到不了东京就被贼人堵截了。
1: 哎，还未出行就说如此不吉利之言，怎么，莫非提辖有意推辞？
2: 哦，不不不，恩相你千万不要误会，我杨志受恩于恩相，无以相报，此次押送申辰纲正是我报恩之机，我杨志绝无二心，就怕万一有疏漏，我有负于恩相重托啊。
1: 好，没有二心我就放心了。依你的意思不用太平车，那这10万贯金珠宝贝该如何送往东京啊？
2: 以小人之见，不要装车，更不要插旗招摇。
1: 说下去，
2: 这样无疑会给途中的贼人通风报信。我看最好把这些礼物分成几个担子挑着，军士们扮成挑夫，我扮成客商，这样不显山不漏水的送往东京，保证无事。
1: 提辖言之有理，就照你的意思办。你从东京回来，我一定抬举你。
2: 谢恩相。
1: 我先给殿帅府太尉写封书信，让各州县清除沿途盗贼。
2: 如此甚好，我这就去挑选军士。
1: 好。
3: 快点快点快点，都看到了吗？把他们全部打开，重新打包，分装在你们的挑担里。还愣着干什么？听见没有？

0: 小心点啊，别碰了！这都给我小心点，弄坏一样搭上你们的小命也赔不起，知道吗？啊！
1: 装好后我要清点贴封，
2: 快点，
1: 慢点，小心点，都给我停下来！反了，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2: 是我，怎么了？你是什么人？老夫是中书夫人的奶公谢督管。谢督管，你把这些宝贝装在这些破烂麻袋里，什么居奇？想在东京城扫中书大人的面皮不成啊？盛天罡。
1: 不是柴火担子，正因为是宝贝，才这样包装押运，以防强寇半路打劫。<笑>
2: 你就是东京发配来的那个杨志吧？
1: 正是，我现在是梁中书大人的提辖。
2: <笑>我就说嘛，朝廷的花石纲，他都保不住，就能压住这生辰纲了。本事不大，怪主意倒不小。你，怎么，想打老夫吗？
3: 二位不必争吵。
2: 什么狗屁提辖？你看他要把这好好的寿礼当柴火送到东京去。
3: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2: 你，这是怎么了？
3: 杨提辖。 哎，你看，夫人也准备了一箱礼品，让他们一并打包。陛下，谢督管不了解内情，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还有，谢督管和二位虞侯与你一起进京送礼。
1: 中书大人，这差事。
3: 我杨志不敢应了。提辖不必担心，我当着你的面和他们三个人说好就是了。大人，一切都听你提调。谢督管，哎，二位虞侯都过来，你们都过来。杨提辖是监押官，你们都是随行，都要听他提调。
1: 他走就走，他说住就住，不许与他为难，啊！一切听提辖吩咐。
3: 好。
1: 哎，谢督管，你，
2: 大人说该听谁的就听谁的呗。大人如此看重杨志，
1: 如途中稍有疏忽，甘当重罪。
3: 中书大人，你放心吧，一路上我会尽心的。嗯。哎呀，抓了一天一夜，连一根盗贼的毛也没见着。那督头，难道你不困乏吗？啊！前面有个灵官庙，到庙里睡一觉，再回县城吧。
4: 睡一觉吧，最好能吃碗酒。
5: 都别跟我含冤叫屈的。 我勒行也不是铜铸铁打的，岂能不知道困乏？不是想吃酒吗？快点走，过了灵官庙不远就是东西村，村上的保证晁盖和我相识，咱们到他庄上讨杯酒吃，怎么样？
6: 好，快走吧。
5: 快走。
6: 杜头，不是去东西村吗？
7: 这庙门店门都开着，我也太多心了。难道这庙里头会有盗贼？
5: 还有刀呢！是啊，嗯。什么人？看这模样。 不是个。

0: 强寇，也是个盗贼。喝完酒，带回县衙交差。
1: 开门！开门！开门！
2: 是哪方的工人啊？天不亮就打问叫户的，有何公干呢？
0: 叫你们的庄主起来，就说郓城县卫司都头雷横到了。
3: 好，都头请进。
4: 都头，咱吃酒总不能把他也带着吧？
5: 对
4: 啊，把他先关起来吧。
0: 吊起来！
4: 吊起来！
5: 吊起来！
3: 大人，大人，都在厅房里了。
6: 没听说什么事儿？
3: 绑了一个人来。
6: 谁？
3: 不知道。
6: 被酒犯伺候，要快。
3: 是。
7: 放开我！
3: 哦，这不是赤发鬼刘唐小弟吗？
7: 曹大哥，快快救我呀！
3: 你怎么被他们？
7: 我有大事找你，路上多贪了几杯酒，在灵官庙里睡着了，不知来了一帮什么鸟人，把我吊在这里。你快放我下来呀，曹大哥！
3: 不成，放了你我却不好说，他们已认作你是贼人，瞧你这副模样也像，贸然放了你会引起他们疑心呢。
7: 也不能让他们把我带走啊！我翻山越岭几天几夜来找你，真是有大事要商量啊。
3: 这样吧，你再忍一会儿，等一会儿我送他们的时候你就叫我阿舅，剩下的由我来办，记住了。
7: 那快些，我的骨头都要断了。
8: 各位怎么样，这酒好吧？
0: 好啊，好酒啊。多谢保证款待啊。我知道到你庄上一定有好酒
3: 啊，那就放开喝，喝他个一醉方休
0: 啊。哎呀，不敢不敢，公务在身，我还得回县衙点卯交差呢。天快亮了，我该走了。
3: 哎，不急不急，再吃几碗无妨。
0: 哎，改日再喝吧。把酒杯都给我放下，放下，放下。
3: 好好好，都头有公务在身，不好久留，回去给朱栓都头问候。
0: 哦，一定一定，他和我一样的差事，可他走的是另一条路啊。这就是我在灵官庙捉拿的贼人，把他放下来。
9: 是。
0: 该不是你们庄上的吧？
7: 阿舅，救我呀！
3: 这不是王小三儿吗？
7: 阿舅，
3: 好你个王小三儿，啊！早就听说你是个不成器的东西，果真不假，为什么出来做贼？
7: 我没做贼呀！
3: 还敢嘴硬？没做贼，为什么被拿到这里？看我不打你！
0: 哎，保证息怒！
3: 不是，
0: 保证息怒！你看他，既然是你的外甥，那就是误会了，息怒啊！
3: 这是我家姐的孩子。随家姐和姐丈住在南京，和我走动很少。
7: 我到东京去做生意，母亲让顺便看望阿舅，路上贪了几杯酒，怕阿舅责骂，便在这灵官庙睡了，等醒了酒再见阿舅，不想被他们当作贼人拿了。
3: 他是不是在骗我？一定是做生意赔了本，没了盘缠，便去做贼。
7: 保证，
0: 他没有撒谎。哎，早知道是你的外甥，就不拿了。哎，把他放了。
3: 还不快谢过都头？
7: 错拿的人还要谢。
0: 保证不必多礼，该我向你道歉才是。
3: 哎，
0: 时辰不早了，保证。告辞了。
3: 哎，都头且慢，拿些银两来。
9: 是。
7: 哎呀，保证客气了。
3: 不成敬意，休闲轻微，给都头打酒喝。哎，
7: 保证。
3: 哎，
7: 不，
3: 哎，
7: 不行。
3: 你要不收，便是怪我晁盖了啊。
0: 哈，恭敬不如从命。
3: 哎，
0: 全且收下，日后再回报保证。好，告辞了。
3: 不送了。

0: 慢走，恕不远送。
1: 大哥，这银子来得够快的啊。
0: 那可不，一听有工人到来，就得把银钱取在手边，随时准备打点。
1: 哼，这银子可给的有些冤枉。
0: 花些银两买个省心。这庄园里都是我的心腹，并无外人，有话但说无妨。
1: 大哥，小弟打听到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了10万贯钱的金银珠宝，要赶在6月15日之前送往东京，给他岳丈蔡太师做生辰寿礼。去年也曾送过，走到河北，半路被劫，我们为何劫不得？所以小弟来和你商议。
0: 兄弟，你说的就是这套富贵
1: 啊？10万贯呢，难道还不是富贵？
0: 取这套富贵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哎，丑大哥呀，丑大哥，你怎么不像你了？
0: 我怎么不像我？
1: 你晁盖晁天王在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敢说敢做，敢做也敢当，可我没想到一到正经事儿上就成了懦夫熊汉了。早知这样我就不来了。
0: 你怎么连话也听不清啊？我晁盖不是懦弱怕事之人，抢贪官的钱财也不算不义。我是说取这套富贵。
1: 你只说这套富贵你要不要？
0: 你等我把话说完嘛。
1: 我只问你要还是不要。
0: 如果把命搭进去取这套富贵又有何用啊？这等事得从长计议。
1: 好了，我知道了，大哥，你在吧，我走了。
0: 刘唐，话没说完，你去哪里？
1: 话不投机，半句多。你好好的做你的保证吧，我走了。
0: 刘唐，刘唐。这个刘唐。
2: 晁大哥，晁大哥，晁大哥。
0: 啊，是学究先生啊，快坐坐坐。
2: 今日怎么起得这么晚呢？
0: 哎，给学究倒茶。
3: 哎，来了。
0: 昨天晚上
2: 啊
0: 睡得晚了一些，你不来啊我还不起。
2: 看你愁眉不展，莫非有些什么理不清的事儿？
0: 哎，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北斗七星直直的落在我的房梁上，斗柄一颗小星化作一道白光走了。
2: 哦，
0: 不知道是吉是凶啊。
2: 嗯，
0: 昨日就来了赤发鬼刘唐，说是有一套富贵拉我做，没说两句顶牛了，不容我把话说完便带气走了，弄得我好不安神呢。哎，学究啊，你不来说不准我会找你去，让你呀给拿拿主意。
2: 哎，我也带着烦闷给学生放了假找你来解解闷儿。
4: 学究，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备点酒菜，我与学究吃上几杯。
2: 不必烦劳，不必烦劳。晁大哥，我倒有个好去处，不知道你肯不肯去呀？
0: 哪里？
2: 石碣村。
0: 找阮氏兄弟，
5: 让他们打几条大鱼下酒吧。
0: 哦，好主意。我呀有半年不见他们了，正好一块聚一聚。
2: 二郎，二郎啊，快看看谁来了。
0: 二郎，
5: 早知道程大哥要来，二郎已等候多时了。
0: 我和教授一时高兴

0: 才说起来你这儿走走，事先不曾告知，也无人知晓，二郎怎么能说等候多时呢？
1: 长时间不见，心里想着大哥和教授，你们要是不来啊，我到庄上去找了，快请。
2: 朝大哥呀，这隔湖有几处酒店，何不荡船过去和五郎七郎一同吃酒呢？
0: 哦，如此甚好。
1: 那就上船吧，
0: 走
1: 吧。走。
3: 二郎，朝大哥想要好鱼下酒，有没有十多斤的大鱼啊？
1: 别说十多斤的大鱼了，能有三四斤的就不错了。
0: 这么大的去处，十多斤的鱼都打不上。
1: 要大鱼，梁山坡里有，这石阶湖啊，存不住大鱼。
0: 哎，这儿不是和梁山水泊一脉之水吗？不会到他那儿去打吧？
1: 大哥，你是不知道啊，还是明知故问呢？这梁山坡原是我们兄弟的衣食父母，可现在被王伦他们一伙强占做了地盘。听说最近又来了一个叫林冲的，原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好生了得呀，谁还敢去打鱼呀？真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哦，七郎，你看谁来了？
4: 乔大哥，教授，大哥什么时候来的？
5: 刚刚到。
4: 七郎，
1: 乔大哥和教授邀咱们兄弟到岛上去喝酒，看见小五了吗？
4: 赌钱去了。
1: 又去赌了？
4: 可不是嘛，天天赌啊。
1: 哎，小七啊，能不能弄条十几斤的大鱼给乔大哥和教授他们下酒啊？
4: 去梁山坡吧。
1: 啊，又到梁山坡了吧？
4: 人家梁山坡是一伙兄弟，咱们也是兄弟。人家怎么过的，可咱们是怎么过的？论本事啊，咱绝不在他们之下。如果有人打头啊，哼，咱们比他们过得还红火呢。
0: 五郎天天赌钱吗？
4: 不是生非呗，没好日子过，赌钱差心慌嘞。
0: 这吃酒啊，是为了兄弟们聚会，有没有鱼不要紧，有多大的鱼吃多大的鱼就是了。
4: 常大哥，教授，你们先去，我去找我五哥。
3: 好，
6: 好。大哥，来来来来，
1: 店家，来两坛好酒，上几条鱼，越大越好啊。
7: 好。
1: 哎，来，大哥，坐坐坐。
6: 不错，
1: 这儿倒清静。
6: 来，大哥，
1: 来坐吧，
6: 请坐。
0: 哎，好，坐坐坐。
6: 哎。
4: 哎，这鱼，
7: 这已经是最大的鱼了。
1: 鱼不大，酒好也行啊，快点。
7: 哎，
1: 来来来，大哥，
0: 哎，等一等，五郎和七郎
1: 来了来了。哎，小五呢？
4: 五哥呀，五哥他赌疯了，哎，抢了老娘的金钗做注，说是要捞回本来。
1: 你看看，
4: 老娘气的呀，又哭又叫，我叫不回来。
0: 他人在哪儿？我去救他回来。
1: 哼。大哥，算了算了算了，他赌他的，咱们喝酒。
3: 这五郎也太不像话了，该管管。七郎
4: 啊，
3: 你领朝大哥去把他救回来。
4: 朝大哥，真去啊？
0: 走啊！
4: 哎，去吧。
8: 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快点！
9: 好，给多少？
0: 五郎，你跟我回去。
10: 大哥，让我赌完这一把，捞回我的本。
0: 走！
8: 哎，不能走了！
0: 哼，嗯，朝大哥，你把我万年不见，你已经变成了这般模样，你这些银子你先拿着，只怪我来的仓促，没有多带。再给10倍的钱，也养不了阮小五；就算养了阮小五，也养不了弟兄们。哼，你要真为弟兄们想，就给弟兄们同找一碗饭吃。我说，你们今天这都是怎么了？为何都冲我撒气呢？
3: 弟兄们，瞅着就要到手的富贵，可是大哥就是不敢点头。他们怎么能不急呀？
0: 哦，

0: 哈哈哈哎呀，闹了半天，你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 朝大哥，弟兄们
0: 就等你一句话了。啊，哎，这个刘唐啊，就知道假传圣旨。
1: 看来你们已经商量过了。
0: 哎，没有大哥大头，商量也没用。弟兄们要听大哥的一句明白话。

0: 好，有你们几个，咱就干。
1: 嘿，这才像朝天王朝大哥说的话吧。
2: 好你个赤发鬼刘唐啊，
1: 赤发鬼可不是个冒失鬼啊。
3: 来来来
0: 来来来，坐坐坐。哎，这可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1: 咱们上船上去。
0: 好，
4: 各位弟兄，这生辰纲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本是不义之财呀，该取，此其一。其二，各位兄弟都是武艺精到、手段高强之辈呀！啊，再加上我这颗还不算太笨的脑袋，精心运筹、细作安排，取这生辰纲嘛，几近乎于囊中取物啊！还有，朝大哥，我们兄弟都是义气当先、英雄本色，散开以来不过匹夫之勇，今在一处便有龙虎之威，本当合伙做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才成大器呀！小弟以为也该到一起协力做事的时候了。还有一条也很当紧，如果事行不利败露，惊动官府，那我们也有退路，有好的去处啊！这去处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你们看。这800里湖泊，四面环水，能进，能守。进则取粮米财物，守则能固若金汤。纵有千军万马，也奈何不得呀！大哥，我们何不去梁山安营扎寨，聚众起事呢？凭大哥在江湖中的声望，定能招引天下的豪杰，共图大业呀！曾不见如今的朝廷奸佞当道，已是天怒人怨，四处烽烟。北有田虎王庆，南有方腊，少华山有神机军师朱武，二龙山有花和尚鲁智深，九纹龙史进。这八方英雄各有神通啊，举事者需天时地利人和。哎，你我兄弟都占了，朝大哥现在就等你迎风展旗呀。
5: 是啊，
1: 如此大义之举，咱兄弟为何不做？
6: 是啊，
1: 大哥，就等你一句话了。
6: 嗯，
0: 这教授一席话，拨云见天。我晁盖平生为人做事，就为个朋友义气。蒙弟兄们如此看重，我再无二话可言，共举大事。就从这生辰纲开始。
1: 大哥，你说怎么办吧？
0: 啊，要取这生辰纲非同小可，还需仔细商议。明日晚上同到庄上说话。嗯，
1: 好，
4: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6: 为定。
0: 弟兄，如何取得这套富贵，这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行走路线。别咱们在西边下手，他偏去了东边，这咱们就出了大笑话了。
7: 对啊，
8: 是啊。
0: 哎，你们别笑，这种事儿多了。
1: 就是，别笑，大哥快说啊。
0: 再要紧的就是我们下手的地方要取得快，还要走得快，这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刘唐兄弟，
1: 哎，
0: 这就需要你再辛苦的查访一趟了。
1: 没说的，马上就去。
0: 如何取这套富贵，这还得教授给咱们出谋划策。
4: 好，
9: 让我
4: 此事勿
9: 惊
4: 传。
1: 怎么回事？
9: 让开！
10: 哎，门前有一个先生要见保证化斋。
0: 不看我这里正有客人吗？这点小事也来问我。

0: 小人已经
1: 给他三五升米不就行了吗？
0: 小人已经给了，
2: 可他非要见保证不可。
3: 气死你！我去会会他。
1: 都待着别动。哎，去看看。别慢动手。何方道人？为何大打出手？
4: 贫道只要见晁保正。
1: 你来庄上无非是投斋化缘，既已给了粮米，为何还要无故闹事？
4: 贫道只要见晁盖保正。
1: 请问道人可认得晁保正？
4: 只闻其名，不曾谋面。
1: 我就是东西村的保正。
4: 哦，
1: 晁盖
4: 啊，真是贫道有眼不识真人，有礼了。哦，
1: 请问大人找我有何事啊？
4: 能给杯茶水喝吗？
1: 好吧，请厅内用茶。敢问先生高姓？
4: 贫道复姓公孙，单会一个圣字，公孙胜，道号一清先生，自幼好习枪棒，稍有手段，久闻保正大名，却无缘拜会啊。今有10万金珠宝贝，专送保正做觐见之礼，不知肯要吗？怎么不信还是不要？
5: 哎呀，久闻先生大名，不期再次相会呀。
1: 这位是我兄弟，智多星吴用。
5: 啊，正是正是。
4: 贫道一眼便知，既然都是自己人，小弟便不绕舌。我是专为那生辰纲而来的，不知二位可曾风闻此事？
5: 啊，先生快快请坐。啊，
4: 此一套富贵可谓天赐良机，不可错过。当取不取，过后悔之晚矣。
5: 公孙先生是可靠之人，大哥，实说了吧。
1: 不瞒先生，我们兄弟几个正在谋划此事，只是不知来路是否确实，在何处行事。
6: 小弟已经打听清楚，黄泥岗是他们必经之地，在此行事万无一失啊。
1: 我们兄弟七人正好应了我那七星之梦啊。
5: 正是正是啊。
4: 黄泥岗距此处遥远，10里外安乐村有个叫白日鼠白胜，与我交厚，可请他入伙，共举义事。
1: 这个白胜该是我梦中的那道白光了吧？我认识他。后厅还有几位弟兄，我们一块儿商议吧。
4: 好。

掠得一笔钱财，为当朝太师做礼贺寿。我等兄弟七人行侠仗义，欲取这套富贵，但有私意二心者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

0: 糯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

0: 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蹦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血压高，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
0: 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

0: 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皮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我血压高，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

献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夕阳斜照，悬瓮山下，一座祠堂静立千年。它为周成王之地疏于而建，但千年风霜后，真正打动我的，却并非这里王侯将相的传奇。晋祠不只是一方供奉神明祖灵的殿堂，更是一座装满宋代人间烟火的时光盲盒。看，鱼沼飞梁，这古老的立交桥，靠34根八角形石柱托起的木质梁房，是宋代匠人给凡尘脚步的温柔体恤。仰望圣母殿，殿高19米，面阔7间，径深6间，令人屏息的七扑座斗拱，又何止力学奇观，更是把实用升华为美学的虔诚颂歌。最令人震撼的是他们，33尊宋代彩塑仕女像，他们是真正的北宋宫廷生活纪录片，一支被泥土与色彩定格的千年职场天团。他们身高约1.6米，彩绘历经900年依然依稀可辨，这位含首浅笑，那位水袖轻扬，脚尖微点，仿佛下一秒便要 C 位出道。手执金帕的姐姐侧身浅笑，凤九的妹妹眉宇轻蹙，那份穿越时空的无奈跃然眼前。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无不诉说着千年前的故事与心绪。晋祠的伟大不再供奉了谁，而在它保鲜了千年烟火气，匠人指尖的巧思与虔诚，普通人眉眼的悲欢日常，一个时代对平凡生活滚烫的日子。

0: 美怀人，欢迎您。
1: 春游正当时，防火别大意，请勿携带火种进山。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3: 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啊，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

0: 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劲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展览今天播出，服务业新观察，一份公益包打开制造加服务新空间。
1: 五一假期，全省各地文旅市场热力全开。
0: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展览播出，我省多地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实战演练，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引擎，目前我国以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前不久，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这是新时代以来首次聚焦服务业举行的全国性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十五五开局之年，该如何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呢？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服务业新观察》，我们将从制造质变、数字引擎、绿能探路、物流链动、幸福康养等多个领域进行一线调研，看山西服务业的发展成效。今天我们先从一个传统制造企业的公益包说起。
2: 这两天，六安化机的生产车间一片火热，一台台巨型气化炉正加紧组装。两个多月后，这批进化炉将发往新疆等地。
3: 咱们现在基本上就24小时满负荷运转，因为客户的需求是相当急迫的。
2: 作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主营产品，进化炉的实力早已得到行业和市场的认可，但如今六安化机随设备一同。

0: 交付客户的还有一个产品公益包，依托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的创建，企业正打破传统制造的边界，将核心竞争力从造得好向服务好延伸。为了让这个产品工艺包的每一处细节都精准无误，这段时间做市场技术开发的李江波频繁穿梭于厂房与办公室之间。
1: 郭总来电话了。
2: 我们项目的工艺包现在涉及到哪个阶段了？
1: 工艺包的初稿已经完成了。
2: 哦，好。
0: 电话那头是项目方，这通来自千里之外的电话不再是简单的售后咨询，而是深度的技术服务协同。客户看重的正是这种贯穿全流程的专业赋能。
2: 他们提供的不仅是设备参数，更是经过工业验证的完整解决方案。以前我们买回来设备还得自己花半年做技术和经济论证，他们这次工艺包打通了所有的前期堵点，可以缩短我们的工期。
0: 这套上百页的工艺包就是把气化炉的化工技术专利和十多年的操作经验打包成一套标准化可交付的整体解决方案，客户拿到手就知道怎么安全高效地开起来稳得住。而在三年前，企业时常陷入一锤子买卖的老套路，如今通过输出技术与
1: 一个产品，更需要的是这个产品整个全流程的技术方案，
3: 我们可以给客户提供一套完整的技术服务。
0: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这一步跨越并不轻松。在这套产品工艺包中涉及7000多个参数，物料怎么平衡，热量怎么回收，安全边界怎么画，每一个数据都关乎装置未来十几年的安全命脉。
3: 最重要的是物料平衡，物料平衡决定着给客户指导性的操作指标。你像气化炉进多少氧气和进多少煤浆，它的比例不一样的话，很容易出现超压、超温，设备就变形或者是损坏，成本还不低。
0: 为了验证一组数据，团队曾前后推翻十几稿。他们把净华炉十多年来的成熟运行数据和操作经验一条条转译成工程设计语言，用扎实的工业积累撑起了这份技术底气。过去编制产品工艺包要找第三方公司，需求传递慢，产品特性也吃得不透。现在陆安化机的技术团队与客户直接对接，沟通成本大幅降低，响应速度成倍提升。
4: 像我们的话，就可以结合我们气化炉本身这个装置的性能的话，来很好的编制这个工艺包。通道的话是特别顺畅的，它不需要再通过第三方来做反馈。
0: 数据印证着转型成效，服务性收入正成为这家老牌制造企业新的增长极。2024年以来，陆安化机已为3家化工企业编制3套工艺包，签订2项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4: 仅这个工艺包编制这一块，在2025年的话，已经达到了个1000多万的营收了。相信我们在后面几年，每年，它的营收增长率都会在20%-30%以上的，我们也有这个信心。
0: 从有形装备到无形技术，这只是陆安化机向制造加服务转型的第一步。近年来，企业大力拓展服务衍生制造，加快形成高水平的系统总集成和工程总承包能力，同时配套开车调试、运行培训、维保检修、检测服务，从单一的装备供应商升级为覆盖化工装备全产业链的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5: 展望15，公司将加强智能化运维技术的开发，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为客户创造高价值服务，深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在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数据上扬的背后，既有新兴服务业的加速成长，也离不开传统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的转身突围。在陆安化机，企业依托单项冠军产品净华炉，从单纯卖设备延伸至编制产品工艺包，输出技术许可。在泰众，为用户提供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交付使用到运维保障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同时，政策体系也在持续加力。我省已先后出台进一步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行动。

0: 行动方案、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等文件，支持符合条件的龙头骨干企业建设共性技术服务、计量、检验检测、中试验证等平台，明确到2028年，服务型制造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从卖设备到卖方案，从输出产品到输出标准，我省正不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让更多的山西制造转向产品加服务两条腿走路。当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相向而行，深度融合，激荡出的将是更有韧性的产业生态和更广阔的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山西台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各地美景如画，游人如织，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从文化地标到山水秘境，从城市漫步到乡村旅游，文旅加消费热力值持续攀升。各地还纷纷推出创新项目，将文旅场景融入城市肌理、乡村烟火，带动文旅体验从观光式向沉浸式加速转变，让游客深度感知表里山河之美。
2: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三处世界文化遗产依旧是文旅顶流。在五台山，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徜徉于名山胜境。在平遥古城，一场场走心的古装表演让游客穿越千年流连忘返。在大同云冈石窟，机器人快闪、非遗展演、石窟弦乐演奏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观众拍照打卡，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过境免签政策持续发力，入境游继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来山西沉浸式感受表里山河的多彩魅力。
3: 这是我们第二次访问中国，我们真的很喜欢，令人印象深刻。
2: 五一假期，太原、大同等地的演唱会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歌迷，必须在场的理由也撬动了各地的文旅市场，拉动了夜经济，带火了味蕾游。抖音生活服务五一消费数据报告显示，山西刀削面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67%。
4: 不愧是歌迷之城，包括免费旅游的晋祠，我今天也去了，体验感非常的好，下次还会再来的。
2: 文博游、古建游是很多外地游客来山西的首选。在太原晋祠博物馆，悠扬的旋律、秀雅的园林，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晋祠的独特魅力。在朔州，应县木塔景区新开放的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人气爆棚，依托数字建模与裸眼 3D 技术，游客无需佩戴设备就能云端灯塔，
5: 体会到古代那些工匠的那种神奇的力量，特别特别的自豪，
2: 体验感拉满，互动感十足。晋城司徒小镇景区演出场次翻倍，热闹喜庆的八音会、情景演绎和非遗展示轮番上演。在天下第九关娘子关、仿古开城仪式、平阳公主巡城等活动还原古关隘历史场景，集章打卡活动点燃游客的探索欲。
6: 景区打卡点位藏着福、禄、寿、喜、财的印章，集齐后可兑换遇见娘子关演绎优惠或文创好礼。
2: 借助网络平台的短视频和直播推广，我省不少特色小城和乡村也走进大众视野。在高平，采茶研学带火乡村游；在临沂，赶集、摄影采风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在广袤乡野间体验乡味儿；在孝义老城，国风巡游等多种活动精彩开演，游客漫步在青石板街巷，饱览千年古韵，走进皮影工作坊，体验非遗之美。
7: 这个五一假期特地来这个地方来拍写真。
2: 风过太行，本水奔流，表里山河风光正好。这个假期，我省各景区景点不断推出特色活动，给游客奉上丰盛的文旅大餐。高速公路沿线各大服务区也推出非遗大集、民俗展演等活动，从歇脚点秒变打卡点，让过客变游客。
4: 我从陕西过来玩的，没想到高速服务区惊喜满满，赏。

显示，全省入境游客流增长超60%，大同位列全国民宿预订热门城市前3，进城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80%，游客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透过五一假期，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更自信、更开放的山西。山西台报道。

0: 连日来，我省多地消防部门针对高层建筑火灾防控难点，因地制宜靶向发力，密集开展实战化消防演练，在检验队伍应急处置能力的同时，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
1: 这里是吕梁，我现在呢是在离石区凤凰山庄小区消防演练的现场。消防员们呢通过演练呢检验消防队伍的应急响应速度及灭火救援实战能力，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2: 紧盯高层住宅人员搜救难题，这场演练模拟11层住宅突发火灾，楼道内迅速充斥浓烟，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后迅速响应，灭火组沿楼梯内攻压制火势。疏散组引导居民有序撤离，云梯消防车同步展开高空救援，成功营救被困人员。
3: 我们始终坚持救人第一的原则，希望通过实战演练和培训，真正提升全民防火意识和初期火灾扑救能力。
2: 物业管理人员是火灾初期处置的关键环节。在临汾市大林县，消防部门组织全县高层住宅物业负责人开展理论加实操专项培训。培训模拟一栋高层住宅5层突发火灾，消防、供电、医疗、公安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在检验一体化响应效能的同时，重点强化物业管理人员的第一响应与应急管理能力。
4: 我们深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加强消防宣传培训，不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水平。
2: 针对高层酒店火灾风险，阳泉市消防救援部门集中开展了场景化精准培训，通过互动问答、集中授课等方式，为酒店员工系统讲解常见火灾隐患、设施日常维护和逃生自救知识。培训还在厨房、客房、会议室等场景组织开展实操演练，确保消防安全知识转化为实际应对技能。
5: 我们要持续保障通道安全、设施完好，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常态化的开展演练，落实消防制度，全力守护宾客和酒店安全。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连日来，我省各地精心组织了经典诵读、亲子共读、绘本演绎等一系列儿童阅读主题活动。孩子们以书为媒，在诵读中触摸文脉，在共度中感受亲情，在体验中传承文化。三晋大地书声朗朗，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7: 童声朗朗，书香绵长。忻州市七一路小学以阅读致敬远方，为强国书写华章诵读展演活动精彩上演。学生们盛装登台，从唐诗宋词到红色经典，沿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声情并茂地完成了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接力。朗朗童声中既有对千年文脉的深情致敬，更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励志强国、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8: 阅读让我开阔眼界，诵读让我坚定理想，我会努力学习，牢记强国梦想。
9: 希望孩子们能一直与经典为伴，做有文化、有底蕴、有温度的新时代少年。
7: 走进下县示范幼儿园，琳琅满目的绘本读物摆放得整整齐齐，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专心翻阅，在浓浓书香中开启了一段温暖而有趣的阅读之旅。
10: 其实陪孩子看书的时间有限，今天在轻松的环境里和孩子共读，不仅拉近了亲子距离，也让孩子真正爱上阅读。
7: 阅读的方式不止一种，除了静心翻书，趣味绘本剧也热闹开演。老师和小朋友们用生动的表演和剧本互动，让经典绘本故事活了起来，大家沉浸式走进故事世界，感受阅读的快乐与奇妙。
11: 开心想和妈妈一起读书。
7: 在朔州市飞马广场，小读者们和家长以风筝为画布，将书本里诗意与想象化作指尖的

0: 斑斓色彩，大家沉浸式体验手绘纸鸢的乐趣，在创作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1: 我感觉非常的有意义，而且这个画纸鸢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2: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放风筝有祈福去灾的美好寓意，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初夏时节，我省各地繁花似锦，杏花、连翘、芍药、牡丹连片竞放，漫山繁花与秀美山水交织，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赴一场诗意之约。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镇县李二口长城景区，民长城蜿蜒起伏，气势雄浑。而长城脚下道路两侧，万亩杏花正竞相绽放，粉白相间，如云似霞。
5: 在大同市天镇县李二口长城景区，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如玉带蜿蜒，串起沿途万亩杏林。杏树上粉白花瓣缀满枝头，随风轻舞，暗香浮动。苍劲古朴的明长城历经岁月沧桑，与漫山杏花相映成趣，刚柔交融，描摹出一幅独具晋北气韵的美丽画卷。
6: 草场这么雄伟，杏花这么柔美，两种景色结合在一起，特别震撼，特别出片。
5: 这几天，长治市壶关县太行山大峡谷也迎来赏花热潮。太行山间，漫山芳菲次第绽放，与苍翠山峦交相辉映。连桥成片铺展，如金色瀑布倾泻山坡，山杏花点缀其间，随风轻摇，清香阵阵。
7: 我们从四川成都到这个山西，我们走这个一号公路，山上的连桥花和山杏花都是很美的，很漂亮的，我们觉得很震撼，一步一景。
5: 在临汾市翼城县一处花卉园区内，芍药、牡丹连片竞放，花团锦簇，旖旎动人。游客们漫步在花间步道上，驻足观赏，拍照打卡，用镜头定格绝美瞬间。
8: 漫步在缤纷花海之中，近距离感受自然生机与田园气息，远离城市的喧嚣与忙碌，赏花踏青，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心情格外舒畅。
5: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外事办印发《山西外事智库管理办法》，全面规范外事智库建设管理，推进外事智库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山西高质量发展。
3: 省人社厅消息，五月上中旬，我省集中开展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推出152场特色招聘活动，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往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群体，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助力青年群体稳就业、早就业。线上多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轮番举办专场，涵盖教育培训、制造业、新兴产业等领域。部分场次还设置了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属通道。线下校园招聘活动5月8号至15号将陆续走进省内10多所高校，实现岗位供给与毕业生需求精准衔接。
0: 近日，国家图书馆科学评价中心发布《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影响力研究报告2025》，系统梳理了全国534个公共图书馆的2303个具有高辨识度、高影响力的阅读推广活动品牌。我省4个公共图书馆的10个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入围相应级别和类属排行榜，其中，山西省图书馆的文员讲坛、进书房、重读经典、学习书房，太原市图书馆的太图讲坛、太图约书跻身全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影响力百强榜单。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3: 感谢您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闪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0: 晚上好，来看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几乎全省范围平均风力呢可达5级以上，或者阵风7级以上，要做好防风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呢，还发布了雷暴大风蓝色预警，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南部的部分地方。那么除了大风之外，今天夜间在南部部分地方呢还将会出现降水。那么到了后天，大风会主要集中在北部的部分地方。受大风的影响，我省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我们可以看到，在8号这一天，我省的低温是相对较低的，要及时的增添衣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多云，9到22度。大同晴，0到17度。朔州晴，2到17度。新州晴，8到19度。吕梁晴转阴，8到20度。晋中多云，7到20度。阳泉多云转晴，10到20度。长治小雨转阴，10到21度。晋城小雨转阴，14到24度。

临汾小雨转阴13到24度，运城小雨转阴12到26度，太原晴转多云9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头，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0: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两倍以上。
2: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3: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4: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

0: 物务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黎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6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

0: 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1: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
0: 速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2: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4: 这个是快手的，
5: 优酷得的了，再就是阿里，
6: 这个就是
5: 华为的二期。
3: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7: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8: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7: 等会儿什么情况？
3: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9: 快！我们已到2007干黑电视。
8: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3: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0: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3: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联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1: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3: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

0: 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四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它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7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

0: 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

0: 跟你们并肩作战，
1: 决斗！
2: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笔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6: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7: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5: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睛，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他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睛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睛这个是很重要。雁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润心，一破老花永作为。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1: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2: 先生。

0: 叶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这样差不多啊。
1: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
2: 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
3: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嗯，我去换身衣服。
1: 好，
3: 毕奎，
1: 啊，
3: 你过来帮我一下。啊，
1: 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哦，知道知道。聂希，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3: 好的，师母。
1: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3: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你放心吧。
3: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好好，好，来，
1: 谢谢。
3: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啊？啊，我前两天
1: 不是跟你说过吗？是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3: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1: 你记起来了？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3: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吧？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1: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3: 也是。
1: 换上吧。
3: 嗯。
4: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1: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3: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2: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于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若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勋，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那行，你去看看世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2: 啊，好好好，
4: 好。
2: 那个陈太太，让于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1: 好的，好的。

0: 那是怎么回事？
1: 我们纯粹是朋友，他什么都不知道。
0: 通讯证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1: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
0: 小旺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1: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啊？
0: 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1: 那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
0: 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
1: 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
0: 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
1: 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多公馆，所以我暂时是

0: 怎么了？
1: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往事不能提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2: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1: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3: 不提了，不提了，
1: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3: 尝尝这个。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4: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1: 18岁啊？
4: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2: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的。
4: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2: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4: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5: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1: 哪3章啊？
4: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回来就急了，来呀，看一下啊，给你拿一点了。
6: 怎么样，
7: 老板？没找到，抓陈就跟消失了一样。
6: 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7: 全都找过了。
6: 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2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7: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6: 不用。店里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7: 是。
1: 吴太太，
4: 啊，
1: 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4: 哎呀，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
1: 哎呀，做的太好了，
4: 有空就经常来，你算来陪陪我。哎
1: 呀，谢谢谢谢。
8: 聂西，
7: 哎，
8: 你开车送陈太太。嗯，
7: 好。
4: 哎，凤梨酥忘拿了。
1: 哦，
4: 等我一下，聂西，来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等我一下，陈太太。
1: 好好好。
2: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1: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4: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
1: 哎呀，
4: 这个是鱿鱼干，
1: 哎呦，这么多
4: 汤特别好，
1: 特别谢谢谢谢。
4: 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都好。哎呦，这么。

0: 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庄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没关系，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1: 行动了，
0: 快了吧。

0: 陈密言，臣以
1: 显秀
2: 素遭敏凶，
3: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救夺母志。
2: 同学们，这救夺母志啊，他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一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了。
4: 你是不是真对聂副官心动了？
5: 你说什么呢？
4: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5: 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
4: 好好学学啊。
0: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6: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0: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6: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0: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6: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0: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6: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0: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7: 有所有人

别追了。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
1: 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0: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1: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完了，来，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动不动，好多了。怎么样，觉得？好多了。委屈你了，只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1: 这已经很好了。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山里隐蔽，也有通知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哎，安心养伤。
2: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
3: 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是
4: 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3: 好吃也没见你多来啊。
2: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嘛，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4: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
5: 搞这么紧张干什么？
6: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姐
2: 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没听说。
4: 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
2: 没听说呀。
5: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2: 对对对。
5: 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
6: 行了行了行。哎，
5: 姐，您让我姐夫少喝点儿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6: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在你姐姐这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 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
4: 我送您上去，老师。
6: 好。
1: 那玉勋，您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那他盖一下。嗯。

0: 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
1: 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
2: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
3: 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4: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2: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她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联望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姐夫，不起啊？不起啊？嗯，干嘛呀？
2: 不去新竹吗？
1: 你怎么早点叫我呀？这还不够早啊？
2: 晚了，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1: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2: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3: 别着急，我送你，
2: 快点啊，来不及了。
4: 看什么呢？真好看！看上人家了？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哎哎哎！
5: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0: 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4: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6: 哎，慢点，小姐。哦，毛毛，再见。再见。再见。喂，你谁啊？啊，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保密局。
0: 没什么好事。
6: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4: 好吧。
6: 想多了不是？<笑>我们是奉了建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 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

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风，要不你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2: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大概让我进去快。
0: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2: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 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0: 放心，
2: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五次找打电话。
0: 哎，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五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了。
2: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啊。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二十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3: 老师啊，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道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5: 哎呀，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4: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4: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5: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4: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5: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3: 没有办法确定地质的区间，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
6: 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
7: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吗？
3: 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继父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竹空军基地了。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 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了。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如果我们被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7: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8: 别开枪，抓获了。
16: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9: 我很荣幸
2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8: 别动！
6: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2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15: 老便秘怎么治？
2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2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3: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20体抗菌不锈钢，拥有

0: 糖、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变，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
0: 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0: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1: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0: 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1: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 到那个时候。

0: 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1: 明白。
0: 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1: 是吴次长，
0: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1: 是。

0: 报告，吴次长到了。
1: 哎呀，
2: 总长！
1: 哎，学长！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两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两次了，什么事啊？
3: 接黄巾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
1: 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3: 哦，
1: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3: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
1: 学长，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3: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3: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1: 是是是，我是说过啊，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投共的投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
3: 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金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1: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3: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3: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团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从越南撤回黄杰兵团的事儿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呀？ 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的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真的？嗯，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 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哎呀，
0: 你尽管说。小心烫啊！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上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
2: 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一定要成功。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
3: 来推断第日的起始。
4: 嗯，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嵩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4: 嗯，明白。

0: 罗文员，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1: 还是王参谋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哎，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哦，要到了，那就好。但是我一直没打通。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0: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1: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0: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离奇。谢谢聂长官。
2: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3: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2: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了。
3: 怎么了？
2: 那怨气。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

0: 早餐都好，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来你呢。本来是
1: 不允许请假的，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2: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
3: 生日快乐！
1: 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3: 又给肉眼了。喝完了。聂掌柜。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元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不是。
0: 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
3: 聂长官，你得给刘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
0: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刘文元，祝你生日快乐！
3: 谢谢。
0: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3: 好，那怎么行啊？
0: 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3: 聂掌柜，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1: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好啊。
3: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4: 不胜荣幸。
5: 谢谢啊，你来。怎么了？怎么能这样呢？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6: 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怪我吗？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5: 听我说，
6: 跟我说，可以。
0: 干嘛呀？让我教训教训，跟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6: 听我说，
0: 干嘛呀？
6: 不是你，这就不避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儿一坐，啊！
0: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6: 你倒挺自信。
0: 继父，现在时局这么不好。 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1: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聂副官。 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5: 喝。
1: 聂琪，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
2: 真话，走，到了跳舞去。
4: 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收好了。
5: 谢谢你啊，皮特。
4: 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5: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
6: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5: 那她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6: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4: 你今天加我是什么事儿？
5: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6: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他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4: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
5: 万一呢？我说万一啊，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6: 啊，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5: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我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
6: 她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
4: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5: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7: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8: 好的，稍等。王参谋啊，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
9: 啊，等我一下啊。
5: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1: 吉吉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6: 哦，那我送你。
1: 不用，吉吉派车接我来了。
6: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1: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6: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
1: 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竹空军基地了。
0: 今天是几号？
1: 1月18。
0: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1: 怎么核实呢？
0: 马上要临近春节了，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第一日的最晚时间。
1: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0: 心比一起。明天我要去白前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1: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0: 那个算上锁吗？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
0: 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
1: 可以。你这个爱好很独特啊。
0: 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

0: 国军靠了，参军是因为哥哥吗？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 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1: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0: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1: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有时候呀。 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无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0: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1: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
0: 哦，马厅长。
2: 哎呦，司长您来了
0: 啊！哎呦，那接皇家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哎，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虚灵不昧，心追守目，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
2: 嗯，
0: 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
2: 哎，我要送要送，司长。
0: 嗯。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要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总参，前锋同志，啊，
1: 请。
0: 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爱媛计划执行。是。慢点。抓我呀！你能上来吗？上来。抓不到我。哎，好，慢点。我好高。
2: 你看这有个什么？我好高。
1: 刚才那大蘑菇呢？
2: 大蘑菇，大蘑菇，抓我呀！抓不到我。陈太太来了。吴先生好。嗯。学生好啊。朱阿姨好。吴先生今天在家呀？
1: 哦，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3: 抓到了吧？
2: 啊。
1: 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漆自饼。
2: 哦。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1: 哦，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哎呀，陈太太，吴太太，哎呀，哎呦，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3: 拜师学艺嘛。
1: 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
3: 我来
1: 那个茶叶，哎呀，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3: 这也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1: 真的。
3: 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
2: 请坐。

0: 我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雪城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给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想办法怎么教给他。

0: 师母，棋子饼烤好了吗？
1: 哎呀，叶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
0: 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
1: 哦，对了，吴太太啊，
2: 啊，
1: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棋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2: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1: 对，咸的可以啊。
2: 嗯，
1: 好嘞。吴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2: 这么快就走了呀？
1: 啊！
2: 哎呦呦，不，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
1: 啊！
2: 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1: 不不不，我没，
2: 对对对对对，
1: 等我，等下等，
2: 够了够了。

0: 陈太太，哎呀，拿错了啊！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
0: 哎呀，我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0: 没事，
1: 可以吃不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他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
2: 可以了。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0: 哎，使不得，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
1: 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3: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
0: 您就是
3: 小钱，
0: 拿这个。
3: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
1: 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0: 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哎呀，
0: 真是不好，好不容易来一次，我看你不要说这样，吃那么多呀。这样说就
1: 没有见外
0: 了。
1: 小钱，你停下车。
2: 好。哎，陈太太。啊，
1: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2: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1: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2: 好，
1: 谢谢啊。
4: Thank you.

0: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导航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它镜片厚，你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 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镜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啊，多少度的闪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小字，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他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她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1: 就得治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
13: 东西已经拿到了，明天早上10点我给你送过来。
14: 怎么了？
15: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
16: 站住！别开枪，抓活的。
17: 陈宝仓，
18: 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10: 老便秘怎么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伪短剧日均上新十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的？不会选，我来帮你。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然叔，跟着然叔走，追剧不迷路。最近啊，一部名字有点荒诞的短剧《一家三口在同班》疯狂刷屏，重生的父母加叛逆的儿子，一家三口啊，竟以同学的身份坐在了同一间教室里，嘿，身份错位，笑料百出啊。
4: 好好的时间，不奈何要上课，你跑出来鬼混！
5: 你谁啊？
4: 还给我装蒜是吧，小兔崽子！我这皮肤，这黑发，这不是我十八岁时候的样子吗？
3: 前世啊，单亲妈妈小美拼命搞钱，以为啊给了儿子最好的物质便够了，结果却缺席了他的整个成长。儿子小白啊是个恋爱脑，也是个学渣，被心机女呢骗光了家产，最终下场也是非常凄惨。而父亲小帅啊，当年因为误会与小美分手，到了都不知道自己啊还有个儿子。哎，全员悲剧的那一刻啊，小美竟意外重生了，这回啊重生到了十八岁，而这一年他儿子也十八岁。
4: 这一世我得把这小子收拾明白，绝不能让他再坑妈。
5: 妈，什么情况？你怎么突然来上学了？
6: 十八岁不正是念书的年纪吗？你十八岁，我也十八，我来读书不是很正常？
3: 来到学校之后呢，小美发现啊，不仅她重生了，前世的恋人小白的父亲小帅也重生了，还转学来到了她和儿子的同班。这种因为身份错位引发的啊，既尴尬又好笑的场面啊，背后呢，其实藏着咱们中国家庭才懂的那份默契、温暖，以及那份沉甸甸的亲情。
4: 下去是藏不住的吧？
3: 有不少观众把它和《夏洛特烦恼》放在一起比较啊，网友说啊，《夏洛特烦恼》讲的是一个人在梦境里找回初心，学会珍惜；那么《一家三口在同班》讲的就是一场关于遗憾的自我救赎。剧中的主角小美啊，重生之后呢，向儿子表明身份：“
5: 这是我妈的东西。”“
4: 哼，我就是你妈。”“你讨厌香菜，怎么又不肥皂？为你吃拉面必须要加很多的醋。如果我不是你妈，我不知道这些。”“
5: 你才不是我妈呢！我妈根本就没有这么了解我。”我妈的眼里只有工作，
7: 连开家长会都是让秘书替她去的，
5: 一年到头忙到尾，都跟我吃不了几顿饭，怎么可能知道我吃拉面要加多少醋？
4: 我努力工作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呀。
7: 那未来的我过得好吗？
3: 听到儿子这么说，此时的小美啊，终于明白自己当初错过了多么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这样一部设定离奇的短剧能让这么多人破防啊？因为啊，一家三口在同班给了我们一个很梦幻的假设：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父母和孩子能以平等的身份相遇，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看懂对方了？当妈妈小美以同学的视角坐在儿子小白身边啊，她才第一次真正看见那个在自己眼里叛逆不听话的孩子面对校园霸凌时有多无助，面对学业压力时有多崩溃。
4: 这小子的处境在学校这么艰难吗？没爸要，没妈管。
3: 当儿子小白和妈妈小美这位特殊同学朝夕相处，他也才慢慢明白，原来那个总是管着他唠叨他的妈妈，那些看似严厉的要求背后呀，藏着的全是怕他受伤、怕他走歪的深爱。
5: 如果我答应你帮你顶了，那就是把他们的鲜血踩在脚底下摩擦。我不能为了讨好你去背叛真正对我好的人。
3: 两代人的和解呀，不是靠大道理讲出来的，需要的呢是一次平等的对视，一场肩并肩的经历。除了母子和解的温馨呀，还有父子相认的美好。小帅重生啊，找到了前世因为误会错过的小美，他起初呢并不知道儿子就在身边，父子二人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处成了兄弟。
5: 我长这么大头一次遇见跟我口味相同的人啊。我去兄弟，你不会也觉得香菜有股肥皂味吧？志气，
0: 你们两个真的是同学不是亲兄弟吗？
4: 这过敏反应都一模一样，一般来说这种程度的过敏都是家族遗传的。
1: 我是他爹。
8: 我是你爸。
3: 后来几次意外呢，小帅终于得知真相，小美啊因为他经历坎坷，小白也因为父亲缺位没能好好长大，他既要解开当年的误会，追回与小美错过的青春，又要以同龄人的身份陪伴儿子，弥补前世缺席的遗憾。
8: 如果我现在是40岁，我绝对会听你的，转身就走，绝不会再打扰。但现在我们是18岁，老天把我们踹回来不是来写回忆录的，是让我们改写结局的。
3: 有网友评论啊，越来越不爱看悬浮的爽剧了，反而更愿意为真实温暖。

0: 有烟火气的故事停留。我们啊，不只在满足于一时的快乐，而是希望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的生活，治愈自己的遗憾。当然，这部剧呢也有一些微的瑕疵，比如反派太工具人了啊，动机单薄，塑造的不够立体，降低了手撕的爽感。不过啊，总体来说还是一部很好看的家庭温情喜剧。我们谁啊都不能回到十八岁，更不能把错过的那个人那段时间一一补回，但至少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改变，别让爱啊一直停留在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1: 回这儿，握你的双
0: 手，感觉你的温柔。本周啊，然叔依然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三部有意思的好剧。首先是一部悬疑推理短剧《朝阳初升》，作为爆款剧《隐秘的角落》的衍生短剧，剧情紧凑，反转不断，深入探索了人性的复杂性。喜欢悬疑剧的朋友啊，不容错过。第二部《昼以继夜》，2020年情人节上线的都市情感剧，有甜有虐，对现代人情感刻画呢非常细腻，适合喜欢都市情感剧的朋友。第三部古装重生复仇剧《千金谋》，哎，伪装夫妻智斗权谋，还结合了适当的甜宠，非常讨喜。喜欢古装剧的朋友可以关注一波。再来说几部踩坑剧，《万两金陵落人间》啊，男主作为天神啊，却用了整整45集证明自己是个神。反派我不信的设定啊，让观众感到非常的无语。虚拟万丈光芒好啊，这部剧疯狂植入广告，剧情、摄影、台词都为广告让路，让人感到极度不适。纵他入骨被批为硬塞的工业糖精，浪费了演员的灵气。这剧不踩坑，关注燃叔说燃剧，下期呢带您解锁更多精彩高能好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在矿山、港口、电厂这些地方，物料的长距离输送离不开一套关键设备，那就是带式输送机。但带式输送机在向下运输作业时，如何合理控制运行速度，避免超速引发安全事故，一直是行业共性难点。近日，泰众集团向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永磁阻尼脱滚，成功攻克这一难题，为物料下运装上无形刹车。
1: 这几天，泰众集团向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加紧赶制500根永磁阻尼脱滚订单。这个看似普通的零部件，却是破解带式输送机下运超速难题、保障运输安全的关键核心装备。
2: 它和普通脱滚在外形上没啥区别，但它内藏玄机，是我们花了将近2年时间研制出来的新发明。
1: 要搞懂这个新发明，得先说说带式输送机是咋干活的。简单来讲，电机带着滚筒转，滚筒再扯着皮带一圈圈跑，物料就跟着从这头到那头了。但一下坡就容易坏事，因为物料自身有重量，往下滑的时候会带着皮带越跑越快。要是没个靠谱的刹车，很容易引发转速失控、撒料等安全事故。过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点简单粗暴，那就是在驱动端加装减速装置，然后皮带沿线主要依靠阻尼板，或者用废旧胶带直接蹭住皮带，纯靠摩擦来减速。但这种硬碰硬的办法缺点可太多了，
3: 我们的主皮带就会有磨损，使用寿命就会减少，同时它产生的这种烟雾呢，又危害到我们周边的职工的这个职业健康。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一种非接触式的能够提供阻尼的方式，既不磨损也不接触，然后呢还能保证随着速度的变化提供不同的阻尼力，
1: 不接触不增加

0: 戴笠，那就得在戴氏输送机自有的设备上做文章。于是研发团队把突破口钉在了支撑皮带运转的托滚上，想让托滚自己产生阻力。一开始团队想用液力阻尼技术，但因为容易泄漏而放弃。随后团队决定攻坚技术壁垒更高的永磁阻尼技术路线。简单说，就是在托滚滚皮内侧装上永磁铁，托滚轴上固定好导体，皮带带着托滚一转，磁场切割导体形成涡流阻尼，最后产生一个和皮带运动方向相反的磁场阻力，相当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刹车。
1: 类似于我们手在水里面去滑动，你慢慢的滑的时候它阻力小，你在水里面你死劲快快的去滑的时候，你感觉到阻力很大。
0: 方案设计很理想，但要变成产品难度就来了。永磁铁磁场强度、导体选材、磁体与导体间隙，这三大核心参数必须精准匹配，才能实现最佳效果。
1: 磁场强度不可以过大，也不可以过小，过小你当然你阻尼力达不到我们设计的要求，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要是磁场强度过大呢，第一你的成本会过高，第二呢会导致你的阻力会大，它这儿就打滑。
0: 为了找到这个平衡点，研发团队整整熬了一年半，做了上千次实验测试，最终敲定了最优的生产参数组合，
2: 达到非接触无摩擦免维护的效果，还能实现阻尼力自动自适应调节，彻底解决了传统减速方式的各类弊端。
0: 目前永磁阻尼托滚已完成现场应用验证，并全面推向市场。它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设备维护成本，大幅提升了物料运输安全性，更依托非接触自调节的阻尼特性，推动戴氏输送机运输行业迈出了绿色化、智能化升级的关键一步。这枚小小托滚突破了行业技术瓶颈，更彰显出企业深耕装备制造领域、勇于技术创新的硬核实力。山西台报道。
3: 眼下，三晋大地从南到北全面进入春耕生产的关键期，春耕春管正有序推进，各地通过科技赋能、精准服务，全力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
4: 在运城市临沂县牛渡镇种植户雷康的400亩小麦基地里，麦穗饱满，长势喜人。三架植保无人机正按照规划航线低空作业，将杀虫杀菌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施在麦穗茎叶上，保证了防控虫害与施肥促长。
5: 小麦正处于养花时期，通过一配散方能够防止热干风、病虫害，产量能增加10%。
4: 为保障小麦稳产丰收，当地统筹8支专业飞防队伍、119架植保无人机，对14个乡镇开展了一喷三防、全覆盖、统防统治。截至目前，全县26.97万亩小麦整体作业已完成，为稳产丰收打牢基础。
6: 我们将持续加强作业质量监管，全力巩固防控成效，切实抓好小麦后期田间管理。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4: 在晋城高平市河西镇宰里村，土豆的播种同样热火朝天。村民将种薯切块消毒后放入播种机，开沟、播种、起垄、覆土、施肥等多道工序高效完成。
7: 现在我们使用的现代化播种机，单台设备每天可播种60至70亩，效率是人工的几十倍。今年我们共种了土豆250亩，预计4到5天就能全部种完。
8: 我们将常态化的开展田间精细化农业的管理，统筹落实农资供应保障，全程跟进技术指导服务，为前年的农业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4: 这些天，朔州市右玉县抢抓农时，全面展开春播玉米作业。在原堡子镇马连滩村，种植大户李平正驾驶全模播种机进行播种，集旋耕、施肥、播种于一体的机械能一次性完成多道工序。
9: 全地都是地面了，这个放草，亩产基本就是个1400到1500。
10: 我们驻村工作队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协调农机互助或代耕代种，确保不漏一户、不误一亩，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好底子。

0: 为切实加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隐患，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持续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链促防，以查除险，全面筑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大局稳定。
1: 在阳泉高新区，一场高层建筑火灾消防应急演练正紧张上演。演练模拟某小区高层住宅突发火情，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后迅速响应，开展搜救被困人员、内功登高、云梯救援、供水灭火等多个专业科目演练，全面提升区域火灾扑救与应急响应综合水平。
2: 紧盯老旧高层等重点目标，加大隐患清零力度，推动形成部门协同、属地负责、居民参与的群防群治工作格局，切实守护好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3: 这个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都已经能联动了、
4: 啊、对对对，一上次在整改都整改完了。
1: 预防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保险。在长治市湖关县明城小区，消防部门成立的专项排查组正仔细排查电动车车棚、低压室、消防通道等关键场所。连日来，当地开展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回头看，对检查中纳入整治台账的问题严格跟踪问效，推动隐患动态清零。
3: 我们聚焦高层多业态场所、住宅小区等重点建筑，严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及外墙保温材料等关键隐患，并建立台账限期整改，压实各方责任，筑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防护网。
5: 消火栓、柜门还有周围都不能放东西，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延误灭火时机。
1: 在临汾市翼城县的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宣传员正联合社区网格员挨家挨户上门，耐心讲解家庭防火常识，将安全提醒送到居民身边。为筑牢全民防火意识根基，当地消防部门在排查隐患的同时，通过现场讲解、发放资料、敲门入户等方式给居民普及安全常识，全力提升公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
6: 解决居民消防知识薄弱、隐患排查不专业的问题，极大地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安全意识。
5: 县消防救援局将常态化开展入户宣传、隐患排查、实战演练等活动，健全高层住宅消防安全长效管理机制，全力防范各类火灾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在阳泉市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退休民警曾光明和老伴儿过着简朴又平凡的日子。但就是这对极普通的夫妻，每个月都会从自己的生活费里省出一笔钱，默默捐给希望工程，用30年点亮了一束凡人微光。
7: 来到曾光明家中，我们见到了他保存的一摞泛黄的旧信封，一张张整齐捆杂的收据凭证。在曾光明眼中，这些票据是跨越30年的爱心见证，也是一本写满初心的特殊日记。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1996年的夏天。
8: 当时是就是希望工程拍的这个送命卷，在学校里头上课的这个镜头触动了我。作为人民警察、共产党员，我就是计划这个献份爱心。
7: 曾光明心里做出决定，和妻子商量之后，他攥着半个月的工资走进银行，向山西省希望工程捐出了他的第一笔爱心款。从这一年的8月20号起，曾光明开启了他的爱心马拉松。
8: 当时的我的工资就是400块钱，第一次捐款就是捐200块钱，家里都商量的，他也同意捐。
9: 那会儿觉得山里的条件差，看得挺可怜的，咱也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
7: 自此，每个月的20号就成了曾光明雷打不动的汇款日，即便是生活中遇到困难，这份承诺也从未中断过。
8: 有一间家里头确实出现过这个，钱的比较困难的时候，我连坐上去北京的火车，把我的爱好的这个邮票卖了一部分，赶回这个家里头捐了款。
7: 刚开始的5年间，山西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寄回的收款凭证上，收信人的名字不是曾。

0: 光明，而是公仆。直到几年后，工作人员几经辗转找到他，这位匿名捐款人的真实身份才被大家知晓。
1: 也不是太大的事情，

0: 年近七旬的曾光明和妻子从未细算过这些年一共捐出了多少钱。用他的话说，他捐出的是一份心意，更是希望。
1: 这个事情在我的能力情况下，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2: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0: 近日，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等部门对今年财政联动金融政策进行宣介。今年，我省将持续统筹财政金融政策资源，重点在提质、扩面、增效、赋能四方面协同发力，聚焦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力推动产业升级，聚焦扩大内需战略协同发力激发市场活力，聚焦城乡融合发展协同发力服务乡村振兴，聚焦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发力优化联动生态。五月上中旬，全省将集中开展152场特色招聘活动，重点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往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群体，采取线上招聘、直播带岗、线下校园招聘与社会招聘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整体活动由省市县三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联动承办，线上招聘活动从今天起持续至16号，线下校园招聘从5月8号至15号开展，陆续走进全省的多所高校，实现岗位供给与毕业生需求精准衔接。社会招聘设在零工市场、商圈、广场等地，方便求职者就近参与。近日，太原市市场监管局对网络餐饮、幽灵外卖开展一线排查。本次排查聚焦入网资质合法性、注册信息真实性、线上线下一致性、食品制作合规性、平台审核规范性、配送安全性、宣传合规性7个关键环节，全面排查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将从严从快处置，确保问题处置不拖延，整改全闭环。
3: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旅游出行热度稳中有升。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从旅游到体验趋势明显，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主题乐园游园会、特色街区市集等体验活动亮点纷呈。据相关平台发布消息，5天假期里，多场演艺活动带动太原文旅消费大幅升温，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文博游持续保持高热度，72.17万人次走进太原市文物局直属文博场馆，实现门票收入1028.3万元。中式主题乐园加探访特色古建持续火爆，大同善化寺景区搜索热度增7倍。太原钟楼街假期前3天累计接待游客44.5万人次。
2: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0: 我这也是万不得已呀！我，你这畜生，对上峰的命令阳奉阴违，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大局，只是多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我，少。
1: 军你到府。

0: 密城门。
1: 是。

0: 王谦无义之二贼，欺心逆天，压榨百姓，贪污聚团，中饱私囊，幽州四围民生凋敝，变乱频仍。本阁禀皇帝旨意，严加查查。事发之后，二贼不思悔改，竟丧心病狂，意图谋反，欠以伏诛。自即日起，幽州一切军政要务均由本阁负责处置，凡忤逆二贼者，即刻到本阁处严明状况，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1: 谨遵军令。
0: 幽州长史何在？
2: 卑职在。
0: 有几件事你要记下。第一，立刻下令各县废除二贼所在时的一切苛征，官府占田者要还田于民，封山者要还山于民，各县令要亲自下到民间体察民情，凡15日向本阁禀报一次，遇有民生疾苦就地解决，不必上报。
2: 是。
0: 第二，大柳树村村民聚众流亡，乃苛政所逼，而立刻张榜公告，开脱流民之罪，归还田地，令其复村。
2: 是。
0: 再有，该村民不聊生，衣食无周，而立刻动用府库钱粮助其重建村落，整平农田，这件事一定要办好，本阁还要亲自过问。
2: 请大人放心，卑职立刻去办。
0: 第三，复查刑狱，凡被冤狱屈压之人一概释放。
2: 是。
0: 幽州法曹何在？
3: 卑职在。
0: 临静县小莲子村人口多有失踪，村民疑为厉鬼作祟，而立即带人前去查查，即刻回报，不得前言。
3: 是。
0: 本阁身旁有一得力之人，乃小莲子村村民，对当地非常熟悉，也许可以帮得上你的忙。大友啊，
2: 在。
0: 你催法曹大人同去。
4: 多谢大人指点。
5: 小莲子村在深山里，怎么狄大人连这都知道？
2: 大人方到幽州，足迹竟已踏遍境内，真是令人既感且佩啊。
0: 举凡诸事，以民生为第一，本阁查查官吏，不看别的，第一是时刻有替天子寻睦之心，安抚百姓之举，第二是劝客农桑，水利诸要，第三是刑狱诉讼，小民以礼，三者皆备者上品，三有其二者中品，三有其一者下品，三者俱无者罢官。
1: 谨领大人教诲。

0: 说说。嗯，
1: 这上面说呀，前些日子砸监狱那些乱民已经无罪了，官府把地都还给他们，现在招他们回来呢。
0: 你真的？咱们四史大人怎么改脾气了？
1: 官府的告示还能有假吗？
0: 啊，是啊，是啊，是啊。哎呀，对呀。

0: 大人。怎么，李二？
1: 是啊，他终于没有熬过这一劫啊。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毕竟救过他的性命。可是现在，
0: 大人，您已经尽力了。
1: 是啊，也只好这样来安慰自己了。大友啊，
2: 在，
1: 你带几个人把他安葬了吧。
2: 是。哎，过来过来。哎，
1: 静辉啊，事情办得怎么样？
0: 您放心吧，方前余党已基本肃清，剩下的一些也翻不起大浪。
1: 军队呢，
0: 都在掌握之中。
1: 谁能想到方谦的势力竟然如此巨大，这幽州竟已经成了独立王国。这样的事竟然发生在王化之下，真是不可思议啊。
3: 大人，
4: 乡亲们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老人家，大家都起来。乡亲们，回家好好的种地，今年又是个好年成啊。
5: 是是，敬天大老爷，我张老四不是个人，在公堂上反水，可是我
4: 老人家，老人家不要说了啊，带大家回村去吧，见到村里流亡的人，劝他们早些回去。
5: 请大人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4: 好，元芳啊，再送乡亲们回去。
6: 是，
4: 回去吧。啊，
5: 哎，
7: 走吧走吧，
8: 走吧走吧。

0: 大人，大人，大人。
1: 怎么了，景辉？
2: 大人，方谦的尸体已经运到了。
1: 哦，没有惊动旁人吧？
2: 没有，是我亲自举办的，您就放心吧。
1: 好，去看看。
2: 啊，好。

0: 报吧。
1: 是。死者方谦，年45岁，身高6尺3寸，尸体的头部、发肤、骨骼均无损伤，上体的胸部外侧有一处刀疤，咽后段为陈年老伤，下肢的右骨旁有一处伤疤，咽后剪断也为陈年老伤，故经验尸官定准，死者方谦并非人为伤害致死。经剪断发现，死者方谦的口内残存着砒霜渣子，死者身旁的药碗中也有残留的砒霜渣子，且死者牙膛墨黑，舌显紫红。经验尸官定准，死者方谦为服毒自尽。
0: 依你所说，他应该是服砒霜而死的了。
1: 正是。
0: 通常服砒霜而死的人应该有什么症状
1: 啊？皮色发青，嘴唇紫黑，另外骨翅也应该是黑色的。
0: 嗯，可你看看他。

0: 他的肤色与常人无异。
1: 您真是位大行家，说的一点儿也不错。我也觉得奇怪呀，可他的确是服砒霜而亡啊。
0: 真是奇怪，服砒霜而亡，脸色毫无变化，这是为什么？
2: 会不会这种砒霜比较特别呀？
1: 将军，这是一般的砒霜，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哦，与其说是砒霜特别，我看倒不如说他的脸特别。不对。
2: 什么不对？
0: 脸不对。
2: 脸还能不对？
0: 快拿手机来。
1: 哎，是大人。

0: 这是，哎
1: 呀，哎，他是谁呀？
0: 我说他喝了砒霜怎么不变色？原来是张假面。
1: 早就听江湖上传闻，有人能用人皮制成面具易容。我一直都不相信这种邪门的事儿，想不到今天见到了。
2: 那不是房谦，那房谦在哪儿呢？金辉啊，看到了吧，这就是我说的意外的收获。立刻下令带人搜查刺史府。
1: 是。都搜遍了，没有。大人，我想，如果此人假冒刺史，那么真刺史一定早就被杀了。
2: 有可能。
1: 而且，大人您想，即使真方谦还活着，他们怎么可能把他放在府中？这岂不是太危险了？
2: 金辉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但是我有一种直觉，这个刺史府里一定有蹊跷。你想一想，刺史乃一方之长，官至四品，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的就被人换掉？是什么人有如此大的力量做此惊天大案？再有，这个贾方谦势力发展得如此之大，幽州军政官吏三分之二都附逆于他，这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能量呢？
1: 有道理。
2: 还有，贾方谦之所以冒此大险行此奇事，目的就是控制幽州。但是他控制幽州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 他们是不是要起兵造反呢？
2: 不像，仅凭幽州一州之力和朝廷十二位抗衡，可以说是以卵击石。
1: 那是为什么？
2: 我就是因为想不出原因，所以才来这里看一看，希望能找出点什么端倪来。
1: 哦，大人，还继续搜吗？
2: 今天就到这儿吧，收队。

0: 大人，幽州长史和银曹司在西花厅等候，说有要事回禀。
1: 知道了，我马上就去。
0: 是。
2: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呢？
3: 这可怎么办呢？
2: 大人，大人，
3: 大人，
1: 什么事？
2: 出大事了！
1: 不要着急，慢慢的说。
2: 啊，是。大人，近臣卑职率人验看银库，发现库存的几千万两官银竟不翼而飞了。
1: 什么？不翼而飞？
3: 是啊，大人，库存的官银都不见了。
1: 这怎么可能呢？
3: 不光如此啊，大人，连掌管府库的四名掌故也都失去了踪迹。
2: 狄大人，您来之前，府库一直由吴司马亲自掌管，府库中的掌故也是由吴大人的心腹充任，每月的明细账目按惯例要通过长史和银曹参军，这一条也被废去，只由刺史大人和司马大人过目即可。
1: 这是明显的贪赃舞弊，尔等为何不上奏朝廷？
2: 卑职曾两度给户部去函反映此事，然而如泥牛入海，毫无音信。后来此事被吴司马知道了，威胁卑职如再上奏就要动用官刑。
1: 说方吴二人盗用官银，这我相信，可如果说他们把府库都搬空，这也太匪夷所思了。而且守库的卫兵直属户部，并未复逆，如果方谦等人公然盗取官银，司库官怎么能不上报朝廷？
3: 这却是奇事一件，
2: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1: 真是岂有此理！你二人马上组织人马彻查此事，凡与府库有关的人员一个都不能放过，而且幽州境内所有的银号钱庄都要查到，一定要找到官银的下落。
2: 是是。
1: 府库在哪里啊？
3: 前边就是。
1: 哦，
3: 大人这边请。您看，这边就是府库了。
1: 嗯。
3: 大人这边请。请。
1: 请回元芳，你们都看到了，这里守卫的如此森严，即使府库的掌故都是内贼，如此大宗的银两也不可能运得出去。
0: 大人，他们会不会是分批运出去的？
1: 即使是每次只运一箱，门前的卫士也会发现。
3: 大人，今天长史突击审讯守库卫士，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大宗银两出库。
1: 啊，长史已经向我禀报了他审讯的结果。
0: 这可就怪了，
4: 他们会不会以未付款或别的什么名义支出银两，实际却暗中把银子运往别处呢？
1: 嗯，有这种可能，但这只是一种途径，而且绝不是主要的途径。
0: 大人言之有理，
1: 走吧，我们到银库看看。
3: 请。

0: 我真的是想不通，这些官银他们是怎么运出去的？
1: 哎，卑职也想不明白，这银库真可以说得上是铁打铜铸的，可如此保险的所在，竟会出这等事。
2: 元芳，
0: 嗯，
2: 我们走吧。
1: 大人请。
3: 嗯，这地面的砖该修缮了。
1: 是是。
3: 哦，这就是府库的后面。
1: 正是。
3: 这边过去是公堂。
1: 对。大人，请到二堂歇息吧。
3: 哦。
2: 嗯，二堂。
1: 大人，这有什么不对吗？
3: 怪哉，这二堂应该建在公堂之侧，怎么会建在这府库的前面呢？
1: 哎呀，大人，实不瞒您说，这是方大人的独创。
3: 哦，
1: 说是用回廊将二堂和府库连接起来，当时卑职等也觉得非常怪异，这既不合定制，也不合规矩啊。可时间一长，嘿，也就习惯了。

0: 大人，一共是20步。
1: 走，进二堂。

0: 拿水来。
1: 是。

0: 这水
1: 渗得这么快，像是这房子的地基比较松软吧。
2: 真是奇哉怪也。
3: 金辉啊，叫几个人来。
1: 是。来人。
4: 有。
5: 大人。
3: 把这几块砖撬开。
5: 是。

0: 原来玄机竟然在这里。这二堂离府库最近，他们在二堂挖掘密道，直通府库，然后从府库将银两搬入密道，再从这里送出，这样神不知鬼不觉便将府库搬空，真是高手啊。
1: 大人，我下去看看。
0: 不，我们一起去，你守在这里，任何人不经传唤不得入内。

0: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家方签通过密道将官银运出四十府，然后再将官银转运到别的地方。可是他会将官银运到哪儿呢？
1: 这些人行事诡秘，肯定拿官银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0: 好，我们出去吧。
2: 不对呀，大人，这墙是空的。
3: 嗯，是用砂石做成的。

0: 我去看看。
1: 多加小心。
0: 你是谁？
2: 怎么了，
0: 大人？
3: 是不是我的大限到了？
0: 你是什么人？刺史方大人，
3: 不错。你是谁？
0: 狄仁杰。
3: 并州狄怀英。
0: 正是。
3: 卑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大人，卑职有礼了。
0: 方大人，方大人，快快请起，快起来。方大人，为何落得如此地步啊？
3: 卑职一时不慎，误中歹人奸计，以致沦落阶下数年之久。我
0: 方大人，你受委屈了。
3: 卑职无能，上负天恩，下愧黎民，令幽州沦入歹徒之手。卑职有罪呀、啊！
0: 哎，方大人，不必悲伤，事情我都清楚了。如今本阁田长幽州都督一定会还大人一个清白。
3: 谢大人。
0: 元芳，扶方大人出去。
4: 是。方大人，请吧。
5: 大人。
0: 嗯，
5: 他是真房间？
0: 看来是的。
5: 真是想不到，

0: 哦，还有，还有什么？嗯，
1: 待会儿见了其他人，别说啊。
0: 一会儿再说吧。
2: 老爷。
0: 啊、
2: 嗯。
0: 哎，方大人呢？
2: 方大人正在更衣。
0: 刁钻的狄春，你们为什么不伺候方大人更衣啊？
2: 老爷，小的冤枉啊，是方大人把我们轰出来的。
0: 哦，这是为何？
2: 方大人说他不用人伺候，自己穿衣服就行了。
0: 好吧，你们去吧。
2: 是
1: 是。
3: 看来这个方大人倒是勤俭得很啊。
0: 哦，何以见得？
3: 官居四品的大员不用仆役伺候，这在朝中的官员里是很少见的。
0: 单凭这一点我就自愧不如啊。啊，
3: 卑职失言，请大人恕罪。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

0: 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啊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啊、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

0: 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

0: 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4: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魔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

0: 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

0: 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4: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机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魔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

0: 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7: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

0: 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这位方大人倒是勤俭得很。
1: 哦，何以见得？
0: 官居四品的大员不用仆役伺候，这在朝中的官员里是很少见的。
1: 单凭这一点我就自愧不如啊。
0: 卑职失言，请大人恕罪。
1: 哎，元芳，你说的对，这种事情虽小，但是能够体察出一个为官者的人品与秉性。
0: 大人，卑职口无遮拦，把大人也牵连进去了。
1: 哎呀，这有什么呢，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发现了不对的地方提出来，这不是为我好吗？啊，来坐下。
0: 卑职不敢。
1: 哎，坐嘛，今天你有公务在身。
0: 是，
1: 坐吧。元芳，刺史印信都取到了吗？
0: 取到了，已经从刺史府取过来。
1: 哦，
2: 卑职再谢大人救命之恩，再生之德莫齿不忘。
1: 方大人不必客气，这也是本阁的职责所在。来，请坐。啊，
2: 谢大人。

0: 咋？
1: 来人，
2: 有，
1: 呈上来。
2: 是。
0: 方大人，我想这件东西你还认识吧？
3: 哦，认识，这是卑职的刺史印信。
0: 这是方大人当年就任幽州刺史的时候按的朱泥指印，并非是本阁不相信方大人，只是假刺史案之后一切都需格外小心，以免节外生枝啊。
3: 卑职明白，
0: 请吧。
3: 是。

0: 果然是丝毫不差啊。
1: 大人真是心细如发，倘若这几年中有一个像大人这样的上官来检视一下，也就不会有假刺史的事发生了。
0: 略备薄酒，方大人不要见笑啊。
1: 感谢大人厚赐，那卑职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嗯，请吧。

0: 卑职吃相不雅，让大人见笑了。
1: 哎，纠困地道之中，换了谁也会这样。方大人，你能不能给本阁讲一讲，你是如何落入歹人之手的？

3年前，我的故人刘金突然来访，这令卑职感到非常诧异。刘金与卑职已有10多年没有来往，卑职虽然感到奇怪，但还是热情地招待了他。入夜，我二人对坐饮酒，他突然向卑职提起了一件往事。那是10年前，我曾经受越王邀请前往襄阳观花，到达后才知道越王竟然要所有与会的人与他共同谋反，当时卑职非常害怕，回到幽州绝口不提此事。后越王谋反伏诛，却幸未牵连卑职，卑职当时非常庆幸，而此刻刘金却重提此事，令卑职万分惊恐。他要我举幽州之兵与天下英雄共同起事，匡扶李唐天下，卑职当时便严辞拒绝。当晚酒席不欢而散，回到下处，卑职越想越觉得危险，便悄悄前往刘金的下处，让他尽快离开幽州。而刘金竟有恃无恐，威胁卑职，如不复逆便要头撞上告，揭发我参加襄阳大会之事。卑职万分恐慌。正在此时，京中真纪突然到来，包围了驿馆，捉拿刘金，卑职躲在床下才算逃过了这一难。而刘金呢，却并未出卖卑职。

0: 第二天凌晨卑职回到府里，却发现在我的书房里坐着另外一个方谦。
1: 哦，
0: 卑职万分震惊之下，还未及询问，便被埋伏在屋内的歹徒捆绑起来，关押在刺史府的后花园。大约半年之后才被移进了密道之中。
1: 这么说，这刘金被逮捕之前是和方大人在一起？
0: 正是。
1: 方大人，本阁有一事不明，还望赐教。
0: 大人请讲。
1: 他们既然用一个假方签来顶替你，为什么还要将你留下呢？
0: 这卑职就不知道了，也许是周氏繁复，他们一时之间还无法应付，因此还需要询问卑职。
1: 哦，他们曾经向你询问过周内的事物？
0: 是。哦，大人，卑职有罪，为保性命，对他们是有问必答。
1: 哎，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0: 大人真是通情达理呀。
1: 哦，方大人，今天你先好好休息休息，明日本阁还有一些事情要向方大人请教。
0: 不敢，卑职定会有问必答。
2: 大人，以往东花厅总是冷冷清清的，如今方大人住进来，便一下热闹起来了。
1: 元芳啊，我们正好到方大人屋里坐坐，看他还有什么需要。
3: 大人厉害，是哪人让你随便闯进本官的房里？
4: 大人，是管事吩咐小的给大人送洗脸水，伺候大人更衣的。
3: 我早就说过，衣服我自己会穿，不需要你们这些奴才伺候，真是岂有此理，连规矩都不懂。那管事的是怎么教训你们这些蠢材的？出去出去，滚出去！这是

0: 你不要害怕，我问到什么就实话实说。
1: 是。
0: 今天夜里方大人为什么深斥于你啊？
1: 大人不问，小弟也不敢说。今天下午我和狄总管伺候方大人更衣，便被他轰了出来。到了晚上，府里管事的又吩咐小的为方大人端水，小的无奈只得端着水到了正房，进门前还先敲了敲门，门里没人应声，小的这才端着水进了房里。后来的事你就知道了。
0: 啊、哦，你受委屈了啊？
1: 大人，有您这句话，就算受点委屈也算不了什么。哎，这人跟人呐，真是不一样。就拿大人您来说吧，我们常常私下议论，那么大的官儿，可对我们这些下人，从来不打不骂，和颜悦色。可这位方大人他……
0: 哎，方大人在牢里待久了，脾气有些急躁，你们不要怪他。
1: 是
0: 啊，
1: 是。
0: 哦，对了，今天你在方大人房中都看到什么了？
1: 小人进去的时候没什么动静，可刚刚放下脸盆，方大人就从床上的帐幔里钻了出来，把小人臭骂了一顿。
0: 你是说他从房中的帐幔里钻出来的？
1: 正是。
0: 哦，啊，好吧，你先回去吧。
1: 啊，
0: 哦，对了，今天我问你话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1: 是，大人放心。
0: 嗯。

0: 们去准备棺椁，准备成殓。
1: 是。
2: 快点，快过来！
1: 你们几个快过来，把尸身清洗干净。
2: 来了，
3: 是来
0: 了。你们去请仵作前来，验完尸后去装殓发丧。
2: 是。
0: 你们几个过来，把这清扫干净。
2: 是。
0: 剩下的人全都到那边去。
2: 是。是。来来来，上来。
1: 走吧，走吧，走吧，
0: 走这边。
1: 快来几个人，跟我走。
4: 这边，这边，
1: 快快点。
5: 元芳。你来一下。
0: 哎，大人。大人，有事吗？
5: 元芳，你们在那儿干什么？
0: 哦，是这样，昨天夜里东花厅的一名仆役被毒蛇咬死了。
5: 哦，
0: 今晨管事的来报，卑职觉得这种事情还是不要惊动大人为好。卑职正指挥仆役们安放尸身，准备棺椁成殓。
5: 哦，对了，你告诉管事的，多给死者的家人一些银两。
0: 是，大人，我已经吩咐过。
5: 好，你去吧。
0: 是。
5: 哎，等等，
0: 大人，
5: 你刚才说是东花厅？
0: 是啊，那名仆役死在东侧门前，我想是夜间如厕遭遇蛇咬。
5: 东花厅，方大人住在那儿啊？
0: 早上卑职已经去问过安了，方大人无恙。
5: 你说那仆役是被蛇咬死的？
0: 是，大人。
5: 带我去看看尸体。
0: 是。

0: 是被毒蛇咬的，这一点可以肯定。以前发生过这种事吗？
1: 惠大人的话，从来没有过。小的在园子里待了这么长时间，还没见过毒蛇长什么样呢。
0: 嗯，这就是了。元芳，你是说他倒在东侧门前？
2: 是啊。
0: 头朝什么方向？
2: 头朝东侧门。
0: 那就是说他在未进东侧之前就被蛇咬死了。
2: 应该是。
0: 这就奇怪了，正常情况下毒蛇伤人，伤口应该在脚跟、小腿，至多到大腿处，因为蛇无腰，它不可能像虎豹和犬类一样高高跃起来攻击。可你看看这名仆役，他的伤口竟然在咽喉之处。
2: 大人的意思是？
0: 哦，你们先把他抬下去吧。
3: 是
4: 是。
0: 元芳，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毒蛇盘踞在东侧的房梁之上，受到仆役的惊扰，自上而下的攻击。
2: 大人，有道理。
0: 没道理。
2: 为何？
0: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这名仆役就应该死在东侧之内，或者是受伤之后冲出东侧，在门前死去。那么他的头应该朝向哪个方向呢？
2: 东侧之外啊。
0: 正是。而且即使是虎豹犬类这样大型的猛兽，在没有受到训练的情况下是不会攻击人的咽喉的，更不用说毒蛇了。
2: 大人的意思是？
0: 幽州地处北地，毒蛇本来就少，即使有也会隐遁在深山之中，怎么会到这都督府里来呢？
2: 会不会是仆役的仇人故意放蛇咬他？不像是。
0: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这也可能就是个意外。这样吧，元芳，你命令卫士立刻行动，在都督府内寻找蛇穴，就从东侧查起。

0: 卑职和虎将军率卫士查遍了都督府，别说是蛇了，就是连条蚯蚓都没见到。
1: 是啊，末将命人将东侧的房顶都拆了下来，也没有找到。
2: 好一条神秘的夺命毒蛇，一击得手，立刻消失。
1: 大人，末将认为这也许就是个意外吧。
0: 是啊，卑职也是这么认为。大人虽然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是自然之中还有很多说不清楚的事情。
2: 好了，这件事先暂时放一放啊。
1: 是。
3: 大人，方谦求见。
2: 请进来。
3: 是。
4: 大人，
1: 卑职告退。
2: 嗯，去吧。

0: 哦，
1: 方大人，
0: 二位将军。李大人。
2: 哦，方大人，请坐吧。
0: 谢大人。
2: 方大人不必那么拘谨，这里不是中书省，你大可不必做得如此规矩啊。
0: 哈好。
2: 昨夜本阁以具折将大人的情况申报，发600里加急送吏部，待吏部判事后送中书门下勘审，想不日即有回音，大人便可官复原职。
0: 承蒙大人费心，卑职感激涕零。
2: 幽州之乱方平，地方不稳，民心失散，方大人你任重道远呐。
0: 阁老宰承天下，政令清明，为世人称道，治国尚游刃有余，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幽州了。有您在这里，卑职肩上的担子也就没那么重了，一切全凭大人驱除，卑职只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也就是了。
2: 方大人，你名字之中这个谦字取得好，只是太谦了。
0: 不，这是卑职的肺腑之言。
2: 方大人，假刺史案告破之后，本阁发现府库中上千万两官银不翼而飞。
0: 哦，
2: 大人你听说过此事吗？
0: 卑职刚出牢笼，还没有人将此事告知卑职。
2: 哦，大人在密道中是被关押了3年是吧？
0: 正是。
2: 啊，在这期间你有没有听到密道之中有什么动静？
0: 动静？
2: 是啊，比如说大队人马频繁走动。
0: 好像没有。也许大人知道，卑职被囚之处乃是独立的监房，与外界隔绝，可能是卑职没有听到吧。大人的意思是？
2: 哦，没什么，随便问问，只是府库中大笔官银失踪，本阁心里十分着急，想问问你，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蛛丝马迹。

0: 方大人，你后背是不是有伤啊？
1: 伤？您说伤？
0: 是啊，本哥看你自坐下之后，后背就一直不敢靠上椅背，似乎是怕碰到痛处，因此本哥才有此一问呢。
2: 大人的观察真是细致入微啊！趁阁老下问，卑职后背无伤。
0: 哦，那就好。

0: 金辉啊，
1: 嗯，
0: 一会儿你把监房的门关上。
1: 把门关上？
0: 嗯，关上门之后，你从银库的出口经过密道走到二堂的出口，脚步要尽量重一些。
1: 好，
0: 去吧。
1: 哎。

0: 大人，你行了吗？
1: 好，非常好。金辉啊，你可是一员福将啊。

0: 老爷，您叫我。
1: 600里加急，火速送往京城，面交张柬之大人。
0: 是。
1: 去吧。

0: 们动手，
1: 手手。
2: 大家都别动。大人，
3: 锦辉，
2: 怎么了？找到了。
3: 哦，在哪儿找到的？
2: 花园中的花圃里。这厮真是厉害，从花圃中窜出来，要卑职的咽喉，被卑职一刀斩为两段。

0: 怎么了，大人？您是不是想到什么了？
1: 看来我分析的一点都不错，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毒蛇。
0: 您的意思是？
1: 我见过这条蛇。
0: 见过？您在哪见过？
1: 金辉啊，你还记得我们夜宿大柳树村的那个晚上吗？
0: 是，记得。
1: 就是那天夜里，我见过这条蛇。
0: 哦。啊？您是说？
1: 看来，这蝮蛇离我们不远了。

0: 严芳，锦辉，怎么回事？
1: 大人，东华厅偏房走水，救火队正在灭火。
2: 怎么又是东华厅啊？真是奇哉怪也！怎么方大人刚刚住进去就频频出事呢？你二人马上率卫士把东华厅围起来，一定要保证方大人的安全。
3: 是
4: 是，
2: 去吧。出来吧。
5: 是。
2: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6: 别的倒没什么，只是帐幔中的药味极重，而且小的在方大人的床上还发现了一些白色粉末。
2: 哦，好像是治刀伤的白药。他为什么要用白药呢？为什么怕别人看见？

0: 阁老，幽州狄仁杰大人派人送来600里家境文书，说是要亲自教育阁老，
1: 请阁老过目。
2: 拿门下省碟子到吏部，调取幽州刺史方谦的库档。
0: 是。

0: 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你是问我还是问他？
0: 一个大男人这么小心眼儿，你一个活生生的人已经站在我面前了，你还能怎么样？我问的当然是他了。
1: 他很好，狄仁杰并没有起疑。
0: 那就好，看来事情还是很顺利的嘛。
1: 狄仁杰可能在怀疑我。
0: 什么？
1: 前天夜里我的毒蛇咬死了一名如厕的仆役，我怕狄仁杰起疑，昨晚便将蛇放在花圃中，故意让卫士看到，可是想不到姓狄的直接就联想到了我，这个人真是太可怕了。
0: 那他有什么表示吗？
1: 那倒没有。
0: 那你紧张什么？
1: 你不了解他，此人从来喜怒不形于色，当他表示出来的时候，那就说明你的末日到了。
0: 我就不相信他有你说的那么神。
1: 唉，
0: 现在你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当然要回到他的身边。
2: 呀呼！

0: 老爷，
1: 怎么样？
0: 裤裆渠道。
1: 辛苦了，把东西放下，下去休息吧。啊，
0: 是。

0: 原来是他。
1: 方大人。
2: 好，李将军。
1: 狄大人有请。
2: 好，我这就去。

0: 大人，都准备好了。
1: 好。
0: 大人
2: 啊，
0: 很久没有看到您这么轻松了。
2: 是啊，心结已解，便觉得身轻体健。金辉啊，我看我们该去见一见方谦了。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

0: 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芯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 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啊，它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1: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就是

0: 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

0: 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你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李将军，不知是什么事情如此急切。
1: 方大人这边请。听说是吏部的行文经中书门下批回，方大人今天就可以复职了。
0: 啊，太好了。

0: 大人。
1: 啊，方大人睡得可好啊？
2: 承蒙大人照顾，睡得非常好。
1: 方大人从京城回来，还不太适应吧？
2: 大人，您说什么？京城？
1: 是啊，京城。
2: 大人玩笑了。
1: 玩笑？恐怕是你们和自己开了个玩笑吧？啊，金辉啊，
3: 大人，
1: 可能直到现在你还不知道，

0: 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方大人是谁吧。他可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大人，您这话的意思是？
0: 怎么你还不明白？他就是长安城土窑之中你审了一年之久的刘金。
1: 什么？他是刘金？
0: 怎么你不认识他了？
1: 大人，您搞错了，他不是刘金。大人，那逆贼刘金的样子化成灰卑职都认得。
0: 敬辉啊敬辉，亏你一个堂堂的牵牛卫将军竟被这等宵小欺骗了数年之久。
2: 这不敢请问狄大人，您说卑职是刘金？
0: 怎么不是吗？
2: 卑职幽州刺史方谦。
0: 不错，你同时也是方谦。金辉啊，模样变不出来，难道连声音你也分辨不出吗？
1: 这
0: 怎么方大人不敢说话了？
2: 如果这是大人的幽默，卑职以为这样的幽默太过分了。
0: 幽默，我看幽默的人是你吧。
1: 大人，这难道又是一个假刺史？
0: 不，他是真的。
1: 真的？
2: 大人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啊，一句话就把卑职说成了逆贼刘金。
1: 是啊，
3: 大人，这声音是有点耳熟。
0: 他就是刘金，世上根本就没有方谦这个人，所谓幽州刺史方谦就是刘金。
2: 不知大人说卑职是刘金有何证据啊？
0: 你怕我找不出证据吗？
2: 不知大人有什么证据？

0: 这是千牛卫的七星鞭和肋拍刀留下的疤痕。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大人，他就是刘金。你这个逆贼，脸换了，身上的皮你可换不了吧？哼，我们牵牛卫的七星鞭和肋拍刀给你留下的疤痕，你换不了吧？
1: 你说错了，现在这张脸才是刘金的真面目。
0: 嗯，什么？
1: 你审了他一年之久，竟然没有发现他一直戴着人皮面具吗？
0: 啊！
2: 狄公之神，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不错，我就是刘金，也是方谦。但不知狄大人是如何看出破绽的？
1: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只是觉得你的出现有些偶然，但是这一点点疑虑很快就被打消了。

0: 当天下午我在后堂外设宴，狄春告诉我你拒绝仆役为你更衣，元芳说你很勤俭，可我却觉得此事有些蹊跷。然而真正引起我怀疑的是接下来我们之间的对话，你对我的问话对答如流，不假思索，好像早就有所准备。试想一下，一个在密道中被单独关押了3年之久的人，说话会如此的流利，头脑会如此的清晰。可是这种疑虑只是一种隐约之间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佐证，因此也不过是脑海中的闪念而已。然而就在此时，你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毒蛇杀人。
1: 我知道，我当时就觉得事情不妙。
0: 是啊，这件事让我隐隐地感觉到你的身份非同小可，这里面一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而恰在此时，我想起了傅蛇这个人物，此人行凶有一系列的仪式，比如说毒蛇开道，杀人之后会留下一方狐丝手帕。我便联想起京城土窑的废墟之中他留下的那一点点的手帕残片，于是一个结论便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傅蛇肯定在暗中与你联络。而接下来你们就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
1: 是什么？
0: 还记得我曾经问过你的一番话吗？方大人，假刺史案告破之后，本阁发现府库中上千万两官银不翼而飞。
1: 哦，
0: 大人，你听说过此事吗？
1: 卑职刚出牢笼，还没有人将此事告知卑职。
0: 哦，大人在密道中是被关押了3年，是吧？
1: 正是。
0: 啊，在这期间，你有没有听到密道之中有什么动静？
1: 动静？
0: 是啊，比如说，大队人马频繁走动。
1: 好像没有，也许，啊，大人知道，卑职被囚之处乃是独立的监房，与外界隔绝。可能是卑职没有听到吧。
0: 我问你这番话，就是想证实你是否真的在密道中被关押了3年。贾方谦利用密道将几千万两官银盗走，这定非一日之功。他的人肯定会在银库与二堂之间的密道中穿梭搬运，而你竟然说没有听到过任何的声响。于是当天夜里，我就和静辉再一次来到密道之中。静辉啊，
2: 嗯，
0: 一会儿你把监房的门关上。
2: 把门关上。
0: 嗯，关上门之后，你从银库的出口经过密道走到二堂的出口，脚步要尽量重一些。
2: 好，
0: 去吧。
2: 哎。

0: 大人，行了吗？
1: 好，非常好。金辉啊，你可是一员福将啊。

0: 你们想一想，晋辉一人的脚步声都如此的明显，更何况那些搬运银两的歹徒们。可这位在密道之中被关押了3年之久的方大人竟然说没有听到任何声响。此时我就已经断定你根本没有被关押在密道之中，而是假刺史案告破之后才钻进去的。你这样做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1: 我说您为什么要再进密道，原来是为了这个。
0: 是啊，那天我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你的后背一定有伤。你不让仆役进你的房间，就是怕他发现你的伤口。为了印证这个判断，前天晚上我便命人在东花厅的偏房放了一把火。
1: 怎么，大人，放火是您下的令啊？
0: 正是。火起之后，方大人一驾，仆役才能够进屋替我搜集证据。于是我从你的床上得到了一些白药，从而印证了我的判断。
2: 这可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可就在那天夜里，你们又犯下了第3个致命的错误。
3: 那条蛇？
0: 不错，这是欲盖弥彰。当静辉把那条蛇拿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来这是我曾经见过的那条毒蛇。这条蛇一直在我们周围盘旋，这就说明傅蛇这个人也一直在我们的周围。这件蠢事就更加暴露了傅蛇与方谦之间的关系。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感觉到方谦这个人一定有另外一重身份。
2: 我怎么选择了和狄仁杰作对呢？你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
0: 今天早晨狄春带回了吏部的裤裆，我细查之下惊奇地发现你竟然曾经在越州做过县令，后调入越王府中做了1年的长史。1年之后你因病告假还乡。提起越王，便使我想起了刘金。终于，土窑中的刘金和眼前的方谦渐渐地合成了一个人。于是，傅蛇劫土窑救刘金，真方谦的出现，傅蛇与方谦暗中联络，这一切便顺理成章。于是我明白了，你当年并没有告假还乡，而是阴潜在越王府中，做了越王的一名贴身的记事。你隐去了方谦之名，又用回了你的原名刘金，并参与了越王之乱。明白了这一层，一切便都豁然开朗。比对裤裆，回想起我们的第一次谈话，你当时所说的话之中，便是漏洞百出了。
2: 什么漏洞？
0: 你说10年前越王请你参加襄阳大会是吧？
2: 不错。
0: 据吏部记载，10年前你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越州县令，而襄阳大会的与会者都是首患一方军政大权的元从重臣、开国郡公，最起码也要是刺史、司马。而你竟然说越王请你参会，真是令人发笑。
2: 不错，
0: 但是你却知道襄阳大会的情形。如果有一个人没有资格参会，却能够说出大会的情景，

0: 这个人会是谁呢？当然是你，刘金，因为你是越王的贴身技师、高级幕僚，也是越王逆党中唯一的幸存者。你掌握了参会所有人的名单，这也就是皇上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抓住你的原因。也正是通过这一点，我最终判定你就是刘金。
1: 想不到我精心编纂的一番说辞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0: 想清楚这一点，一切便都顺理成章了。越王死后，你利用自己的关系和那份名单四处活动，得到了幽州刺史的位子，为你今后继续谋反开辟了一个基地。在这期间，你一直没有停止活动，四处笼络心怀不轨的人，罗织在你的麾下，但你却不敢以自己的真面目示人，当然也不敢在刺史府进行这种勾当，于是你每次外出都戴上假面。三年前，在一次活动中，你被朝廷的真迹发现，将你擒获送往京城。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一个人替代你幽州刺史的位子，而且不能被朝廷发现。于是你们的人便想出了一个以假替真的办法。为了救你出来，你们的人策划了刺杀使团冒名进京这个惊天之举。于是你便带着名单，随着使团堂而皇之地走出了京城。
2: 名单在哪儿？
1: 在京城没有得到，在幽州也休想得到。
2: 狗杂种！
3: 请回。
2: 大人，皇上之所以派我前来，就是找回名单。
0: 那份名单早就不在他身上了。
2: 什么？
0: 你审了他那么长时间，难道你就没有发现那份名单就刺在他的后背之上？
2: 您是说他后背的伤疤是？
0: 不错，他的主子得到了那份名单之后，就将附在他身上的原件毁掉，并且命他继续接任幽州刺史。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上任，我们就迅速地破获了幽州逆党，这令他们措手不及。但是他们又不甘心放弃幽州这块他们经营了多年的基地，于是就命这位甄方谦潜回密道之中。他们相信早晚有一天我会发现这个秘密所在，那个时候甄方谦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位甄刺史饱受了屈辱，我一定会助他官复原职，这样这幽州就又回到了他们的手中。好一个如意的算盘呐、啊！方谦，我说的不错吧？
1: 不错。
0: 你的主子是谁？
1: 狄大人，你杀了我吧。
3: 请回。
4: 来
3: 啊，
4: 有
3: 带下去。
4: 是。
2: 放。大人，太便宜他了。这个狗杂种，
0: 景辉，你不应该生气啊！你想一想，在不知不觉当中，使团案不是已经浮出水面了吗？
2: 对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5: 大人，您还记得咱们二人曾经在京城客店中说的那番话吗？
6: 哦，
5: 大人当时仅凭腐蛇留下来的一块手帕，层层递进。利用排除之法得出一个结论，假使团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救出土窑中的神秘人物刘金。想不到仅仅过了旬月，大人的这句话就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2: 怎么，一个月以前您就知道了？
5: 刘金本想将大人引入甘南道，让我们陷入误区无法破案，可没有想到大人识破了他的意图，直奔幽州，让他们猝不及防捉襟见肘，小小的几个纰漏就令他们满盘皆输。
2: 想不到一个如此复杂的案件

0: 竟在不到一个月之内便真相大白，狄公真乃神人也。
1: 听你们两个人的分析，好像我们可以结案啊。
0: 啊，就是结不了案也差不多了吧。
1: 差得远呐。问几个小问题。第一，方谦的主子是谁？这个人就一定是幕后主使。第二，那份名单在什么地方？第三，我要问问元芳。
2: 大人请讲。
1: 我们到了幽州之后，那个在甘南道和京城时常出没的蝮蛇就再也没有直接露过面，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蛇来判断他的存在。再有就是那一块带有标识意义的白手帕也再没有出现过，你说这正常吗？
0: 这
1: 蝮蛇是涉案的第一号凶犯，沙石团、刺郡主、救刘金、烧土窑都是他一人策划和执行的。那么我们到了幽州之后，查处方谦，清除逆党，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触及到了本案的核心，他怎么能够不跳出来呢？
2: 有道理。
1: 最后一个问题，府库中的大笔官银被运到什么地方去了？张氏和银曹查遍了城中数十家银号钱庄，没有一家走过如此巨大的款项，那么几千万两的官银不翼而飞，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0: 我还以为快完了呢。
2: 胡将军不要泄气，这已经是黎明前的黑暗了。
1: 嗯，元芳说的不错，我们找到了刘金，就离事件的真相不远了。元芳，我把刘金交给你，你要不错眼珠的给我看住他，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2: 大人尽管放心。
0: 我曾经说过你是在玩火，可你却不听我的劝告。
3: 刘金都说了些什么？
0: 现在还没有开口。
3: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一次次失败令狄仁杰离真相越来越近了。阿兰，我们放弃吧，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3: 你说什么？
0: 我说放弃。
3: 放弃？你竟然跟我说放弃？你疯了！我们的计划眼看就要实现了，你却来跟我说什么放弃？你实在太令我失望了。你要回去？
0: 回去除掉刘金。
3: 我全靠你了。
0: 如果我死了，你答应我放弃这个计划，我在等你回答。
3: 好，我答应你。

0: 不好，跟我来。
1: 是。
0: 啊，元芳，元芳，元芳，
2: 锦辉，不要动他。

0: 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灭口的下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1: 大人，元芳恐怕不行了。
0: 啊，狄春，拿针来，马上施救。
2: 是。

0: 行了，不碍事了。从明天起，赵方煎药，估计过不了两天，他就会好起来。
1: 是。
2: 大人，他不会像李二一样毒伤复发吧？
0: 生死有命，难说呀。
2: 好毒的暗器呀，真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快。

0: 刚看到他出现在花园里，他就已经对后堂的人下手了。
1: 元芳所中之毒与李二的一模一样，这次

0: 这刺客就是蝮蛇。
1: 啊，他就是蝮蛇。
0: 这胡丝手帕就是他的标识。
2: 看来刘金真的对他们很重要，否则绝不会牺牲蝮蛇来行此灭口之事。
0: 看来我们离真相不远了。这件事情办得不错，深合我意啊！
3: 大人爱民之意，令幽州群僚深为感动，卑职打从心眼里佩服。
0: 哎，大人言重了。
2: 大人，大柳树村流民已全部归田，现在张老四的带领下，在大门前叩谢大人活命之恩。
0: 当真？
2: 当真。走。
4: 李大人来了！李大人。
5: 大家都起来吧，
4: 乡亲们，这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狄大人呐！快磕头！
6: 这就是狄大人。
5: 乡亲们，乡亲们，请起来。前些日子，官家施政，让百姓们受苦了。狄某在这里给大家赔罪。
4: 哎，大人，我们聚众造反，是大人给我们开了罪。应该我们给大人赔罪呀！快磕头啊！
7: 是啊，给大人赔罪，
5: 给大人赔罪。大家请起，起来吧，乡亲们！
4: 哎，乡亲们，起来吧，起来吧！
5: 是啊，大人。感谢乡亲们的深情厚谊，这一切都是皇帝所赐。此次乡亲们归田，如有为难之处，尽管来找我狄某。但叫狄仁杰力之所及，一定竭尽全力。
4: 谢大人，谢大人，狄大人公务忙，咱们这就回去吧。明年秋天，请狄大人到我们大柳树做客，好不好啊？
5: 多谢，多谢乡亲们。
4: 好了好了，大家走吧，走吧，回去吧。
5: 多谢乡亲们呐。
4: 大人，我走了。大人，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大人，
0: 老人家，你放心吧，我会。

0: 这种景象很多年没有见了，真是令人血脉奔张啊。
1: 是啊，大人，您这官当的才像官呢。
2: 其实百姓们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地种有饭吃，他们也就满足了。如果我们这些当官的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还不如趁早摘下这顶乌纱帽。

0: 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1: 是。
2: 老爷，您每天晚上四更天都不休息，身体定得住吗？
0: 是你盯不住了吧？啊，
2: 我觉得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差不多就行了，何必这么拼命呢？
0: 你这张嘴呀、啊！好，
2: 哎，老爷您慢点。哎，老爷。老爷，您这法子可真灵啊！
0: 嘘，

0: 您闻闻，
1: 真臭，这味道是从哪里来的？
0: 哦，是这样，前几天官府下令小莲子山开禁，我们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上山打猎，发现了这里。当时只是闻到一阵阵恶臭，却不知是从哪儿发出的。官府封山以前，这条路我经常走啊，没发现这些洞穴啊。大人，要不要把它打开？
1: 人手不够啊，
0: 回村叫人去。
2: 好嘞。

0: 老爷。
1: 嗯。他怎么样了？
0: 伤势稳定，没有复发。
1: 哦。狄纯呢？
0: 嗯，
1: 你去大柳树把那个接过来。
0: 哎，
1: 嗯。

0: 大人，尸体！
1: 还有，这又出来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

0: 吸收拳击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锅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 三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

0: 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它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

0: 吸收拳击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锅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4: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哪机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 三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

0: 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

0: 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大勇啊，
1: 哎，
0: 进来吧。
1: 哎，大勇给大人叩头了，
2: 快起来。你连夜赶回来，是不是村里出了什么事？
3: 是，大人，失踪的村民找到了很多。
2: 哦，人在哪里？
3: 在小莲子山里边，找到的时候都死了。

0: 是说，乡亲们的尸体被他们封在洞穴中。
1: 真惨呐、啊！有很多尸体都被泡烂了，连模样都辨认不出来了。
0: 刽子手。
2: 大友，那些洞穴是干什么用的？
1: 不知道啊，以前没有。算时间，应该是封山以后出现的。洞穴大概有五六个之多，很深。水流完以后呢，我拿着火把进去看了一下，里边搭着很多木架子。
0: 嗯，这就是官府封山的原因。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明日一早启程，直奔小莲子村。
1: 是。
0: 景辉啊，
2: 大人，
0: 这里的事务就交由你来处理。
2: 大人，我还是和您一起去吧。皇上把您的安全交给了我，万一有个闪失，我没法交代啊。
0: 你放心吧，我把卫队带走。这幽州之乱初平，师团案刚露端倪，刘金就被刺杀了。元芳又身负重伤，幽州城可不平静啊。若不是民案紧急，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这里的。这副重担就交给你了。金辉啊，诸事要小心呐。
2: 大人，您放心吧。
0: 嗯，好，你们去吧。
3: 是。
4: 是

0: 可是你却做到了。
1: 刘金死了，可李二还活着。
0: 什么？
1: 昨晚我见到了他。
0: 李二必须死，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失去外援，这一点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啊。
1: 幸好狄仁杰已离开幽州，这正是个最好的机会。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胡将军。
1: 嗯。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现在的都督府是是非之地。让弟兄们把眼睛给我睁大了，一刻也不许松懈。
2: 大家多小心。
0: 是。

0: 胡将军，
1: 怎么样了？
0: 还是那样，老爷说吃完这几副药再看结果。去正堂看看吧，胡将军，咱们走吧。

0: 我曾经怀疑过元芳，怀疑过大友，甚至我还怀疑过李二，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
1: 那可真是我的荣幸。
0: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大逆之事？皇上对你天高地厚之恩，你不到45岁就做了牵牛卫中郎将，正四品下的官职，为什么？我不明白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大人知道我为什么姓虎吗？其实我不姓虎，我姓傅。
0: 你是王皇后的后人？
1: 我是皇后的侄子。45年前，武则天构陷皇后，王姓一族15岁以上男丁尽被诛灭，我爹和叔叔都被车

我刚刚满月，武则天便以父为姓，发配我和家人到了岭南。我十岁时，姑姑姐姐死于瘟疫，从那时起，我一个人在世上漂流。后来，突厥犯边，朝廷征兵，我应征入伍，改父为虎。因我作战勇猛，屡立战功，积功升至检校报韬卫将军。后武则天南越。

0: 原来是这样。
1: 大人说，皇上待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哼，我恨不得食其肉，亲其皮。
0: 燕芳，
2: 把他扶起来。

0: 您是怎么想到我是副社的？
1: 你还记得大柳树村那个雷电交加的夜晚吗？
0: 嗯，

0: 那水碗里的渣子是什么？
1: 是蒙汗药。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不能够确定是你们当中的哪一个给我下的药。于是我悄悄地走到外面，我看到静辉躺在床上，而元芳却不在房间。于是我怀疑元芳。真正让我对你起疑的是赵传臣的死
2: 啊，
1: 还记得吧？当时赵传臣正说到紧要之处，却突然一命呜呼了，这不能不令人起疑。然而查遍了尸体，却找不到丝毫的伤痕。最后我命仵作割开了赵传臣的前胸，于是就找到了这枚钢针。这是你的暗器吧？这钢针钉在赵传臣的心脏之内，方向偏左。于是我就细细地回思了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所站的位置。
3: 没想到方大人派人把我叫到了幽州，对我说这钱不能发。我当时非常吃惊，赶紧问他原因。他说是朝廷的命令，而且命我将这笔钱以自己的名义存到天。
1: 当时元芳就站在我的左边，他有动作我一定会看得很清楚，所以只有你才有可能发射暗器。
4: 是啊，我的暗器就绑在胸前，射伤李二的也是他，名字叫吴影飞。放心吧，我是不会伤害大人的。
1: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只不过是我的分析，没有任何证据。我一直告诉自己，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傅蛇一直在窗外偷听我们的谈话，当赵传臣说到紧要处的时候，

0: 从窗外暗施杀手，干掉了赵传臣。虽然我自己知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我仍然在不停地告诫自己。静辉啊，你知道在我的心里头，把你和元芳都当作我的亲生儿子来看待。我真的不希望那个歹毒的冷血杀手傅蛇会是你们两个人中的一个。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永远也无法更改。就在这个时候，李二所中剧毒再次发作。大友啊，
1: 哎，
0: 我问你一件事。
1: 大人请讲。
0: 你仔细回忆一下，李二毒发之前谁来过？
1: 狄春还有虎将军。
0: 就在那时，我将目标锁定在了你的身上。然而为了弄清楚你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并没有惊动你。直到那天晚上发生了毒蛇伤人之事，你为了怕我怀疑到你，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豢养多年的毒蛇。殊不知你这一举动更加暴露了你的身份，也彻底暴露了刘金的身份。于是我想该收网了，但是我仍然对你抱有一丝的幻想，也许这一切都不是你做的，因为我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于是那天夜里，我请来了一位关键的证人。
2: 老爷，他来了。
0: 哦，请进来。
2: 是，请进。
0: 老人家，我们又见面了。
3: 大人，
0: 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坐。
3: 不不，
0: 坐，来来来，
3: 大人
0: 坐吧。
3: 您这，
0: 哎，坐
3: 这是。
0: 老人家，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3: 什么事啊？
0: 到底是谁威胁了你，致使你在公堂之上反水？
3: 大人，我不能说。
0: 我知道你是怕他继续加害于你，对不对？
3: 这，哎，像他那种人，想害死草民，就像碾死个臭虫。
0: 我能理解。前些日子幽州内乱，形势紧张，我没有能力保护你的安全。
3: 不，
0: 所以我一直隐忍不言，没有向你询问过任何事情。可是现在一切都安定了，你不用再害怕任何人，相信我说的话吗？
3: 您的话草民相信。
0: 嗯，
3: 人威胁我的人就是您身旁的那位大将军
0: 胡静辉。
3: 对，就是他。
4: 你刚刚吃下的是一粒百毒丸，四个时辰内你的内脏就会腐烂充血，会死得惨不可言。想活命到公堂上就不能胡说八道，退堂后就会得到解药。
0: 和张老四的一番谈话令我打消了对你所有的幻想，于是

0: 其实元芳的脸之所以发黑，是因为吃了我为他配制的犀角颠茄丸。
1: 可笑，我还在为这次巧妙的刺杀而得意。
0: 第二，我知道你每天晚上都监视我的动静，于是在昨天夜里，我故意让你看到李二。等你走后，元芳来到我这里，我二人便定下计策诱你上钩。但是现在只有一点我不明白。
1: 是什么？
0: 在小莲子村陆大友家，你看到了李二，为什么不在那时下手呢？
1: 因为我把随身的武器放在了别的地方，而且在那个小环境里只有四个人，任何一个小的手脚都会引起注意，即使我带了毒针也不会选择在那里动手。
0: 贾复蛇死后，我还抱有一丝的希望，希望是我们错怪了你。我派狄春带着在我的房外采集到的你的鞋样前去比对。

0: 但是我失望了。
1: 从前，我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现在我明白了，我错了。在大人手里，竟会心服口服。

0: 静辉啊，你让我怎么处置你呢？
1: 大人，我想告诉您的是，这件事的始末缘由静辉都清清楚楚，但是您想从我嘴里得到事情的真相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劝您还是尽早杀我为好。
0: 我不会逼你的，
1: 谢大人。
0: 如果我现在杀了你，那是名不正言不顺。如果我将你押解回京，皇上定会将你千刀万剐，让你受尽折磨。你助纣为虐，公然与朝廷作对，虽然罪该万死，但是其情可悯啊。

0: 点走吧。
1: 大人说什么？大人，这怎么行啊？
2: 我今天之所以没召卫士前来，就是留了个退步。景辉啊，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2: 你走之后，不可再协助歹徒兴风作浪，更不可滥杀无辜。

0: 祸害百姓。
1: 我答应，
0: 就冲这三个字，我放你走。我知道你是条血性汉子，希望你惜言如金。
1: 您真的放我走？
0: 你我共事一场，我也没什么可送你的，只想告诉你一句话，这世上有比报仇更值得去做的事。你走吧。

0: 就这么放他走了？
1: 我现在杀了他有用吗？要学会尊重你的对手。
2: 也许大人说的对，但愿他能体谅大人的一片苦心，今后好好做人。
1: 哎，那个李二呢？
2: 哦，其实他早就醒了。
1: 哦，
2: 只是一句话都不说，好像对我们颇有戒惧。
1: 这个李二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0: 是腹蛇，赶快告诉主人。
1: 是。
2: 怎么回事？
3: 主人，腹蛇受伤了。
2: 啊！你怎么了？你醒醒啊！你醒醒啊！李二死了吗？
0: 我失手了，地宫把我放了回来。
2: 什么？你怎么能回到这儿来呢？万一他们跟踪过来怎么办？玉峰，快去查一下，看有没有尾巴。

0: 阿辉，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不是狄仁杰的对手，放弃吧。
0: 狄仁杰给你喝什么迷魂汤了，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放弃？你难道忘了家仇了？你忘了是谁杀死你的父母了？
1: 你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想替我报仇，也不是要恢复李唐的天下，你要做

0: 第二个武则天。我们陷得太深了，不择手段，不问是非，祸害百姓，出卖国家，会遭人唾骂的。
1: 你这个没有骨头的东西，今天这番话你早就想说了吧？我就知道你是个靠不住的人，算我看错了你，让我放弃你休想。我绝不会看着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你知道吗？我已经用那份名单联络了几十家同道，大家答应一同举事，现在就等外援一到，我们就要举起义旗。到那时，幽云十六州就是我的了。
0: 狄公这一关你就过不去。
1: 你以为我真的怕他吗？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他吗？把我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就杀了狄仁杰，提前举事，攻陷幽州，然后等待外援的到来。记住，我不会让任何人坏了我的大事，谁也不行。阿辉，我求求你，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别抛弃我好吗？别抛弃我，求求你待在我身边，答应我，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
0: 好，我留在你身边，可再不替你做事情。
1: 好，只要你留在我身边，

0: 怎么样啊？你好些了吗？
1: 大人。
0: 啊。和你讲话很不容易啊。虽然我曾三次救过你的命，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知道你是谁。这里的刺史方谦告诉我说，你越狱杀官，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不要害怕，我想帮助你，所以必须要知道你是谁。
1: 你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李大人几次救你性命，你竟然如此托大。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狄大人的话，你在小莲子村就没命了。
0: 哎，元芳，好吧，你不想说也没有关系，什么时候你想说了，就叫人去找我，好吗？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

0: 金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

0: 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

0: 金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

0: 包厢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

0: 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

0: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2: 从何为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3: 报告
4: 司令员，桥头的鬼子出来。
2: 好，你先去休息吧。
4: 是，
2: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1: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

0: 桥头。
1: 对。
2: 哦。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
1: 啊，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你好，
0: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1: 嗨，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2: 谈谈江南情况吧。
1: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3: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3: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你来看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1: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3: 嗯，
1: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3: 对，
4: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3: 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5: 辛苦了，就位就位就位。
6: 您下面，我等一下给你送来。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的带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前委员长建议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兵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俄中、俄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苏南方面，冷心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或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嘛。

0: 一捆，你看，
1: 这个，
2: 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0: 江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呐、
2: 啊。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啊。

0: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大势所趋啊，只好如此了。难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
1: 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那，共产党当然要放了。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放的。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
0: 你是说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嗯，嗯，<笑><笑>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1: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2: 这。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副总指挥，副总指挥，
1: 谁呀？
0: 我段泽民呐。
1: 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打桥头了。
1: 嗯？
0: 周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周明哲也太随便了。
1: 把他给我撤回来。
3: 是。
4: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3: 准备出击。
5: 报告。

0: 撤回。
1: 大哥，这
0: 军令如山呢，有什么办法呢？撤。

0: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1: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
0: 以后你就会明白。
1: 那，
0: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他妈的见鬼，冲！

0: 他们搞什么鬼？命令部队停止。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0: 为什么？
1: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0: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1: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2: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给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3: 东风，
4: 好，
5: 怎么样？
6: 打了他算了。
4: 发财，
3: 碰。
6: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3: 怎么样，老九，还是魂一色了。
7: 副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
5: 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6: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7: 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5: 啊，
3: 对。段处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8: 是了，
3: 走。

0: 干什么的？
1: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官李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0: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1: 从你们手里。
0: 从我们手里。那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1: 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
0: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
1: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
2: 冲！
3: 站住！
0: 二排长
4: 有
0: 发展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4: 是。
5: 黄主任呐、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6: 对对。
4: 报告，
7: 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5: 什么？哪打枪啊？
7: 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王营长，怎么回事？
1: 主任，娘的，他们开枪了。
2: 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0: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2: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3: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这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4: 我们不答应。
0: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2: 是。
0: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2: 是。
0: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啊？
2: 那还用说？
0: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0: 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好，送李副官。
2: 行。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流中立。江州二流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

0: 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流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州二流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州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憨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0: 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2: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0: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2: 好吧，请回去吧。
0: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啊。
3: 是。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2: 好，再见。

0: 关于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鲁丸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
1: 我是再三的向总指挥提出过，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鲁丸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
0: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很明显，仗打好了，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
1: 我看未必如此。
0: 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1: 难道是蒋介石？
0: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什么阴谋？
0: 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和则存的谬论吗？
1: 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0: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1: 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
2: 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
1: 你女孩子家懂什么？
2: 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
1: 谁说的？
2: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
1: 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2年，所以我还是要。

0: 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
1: 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0: 你说我心里不痛快，不想出席。
2: 今天我们南高捐弃前嫌，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为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
3: 嗯，我赞成。老九，陪众兄弟干了这杯。干干干干干干，
4: 请干杯啊。请
5: 报告。
6: 副总指挥，周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
3: 随他去吧。
6: 是。
4: 好，钟明哲不来，还是借故推脱吧。
7: 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好不满意哟。
3: 他是个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
4: 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让他跟新四军闹翻了算了。
7: 妙、啊、
3: 你别看老九是个女流啊、嗯、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了。所以说我对老九是有言必听、嗯、有计必从啊。
0: 王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8: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0: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8: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0: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8: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0: 我虽是个航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8: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9: 就是，就是，报告到回去了。

0: 葛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呢。弟兄们，
0: 干什么？
2: 没你事儿。
1: 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是人。
3: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1: 哼，给我绑起来！男人，
4: 放手！
5: 不要！不要！
0: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1: 哎，对了，
0: 枪！
1: 不要！不要！
0: 你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捡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3: 周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贺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1: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同志。
3: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0: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送贺司令。

0: 周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0: 好。
2: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1: 见。
3: 大哥，黄炳光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1: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
4: 我看，干脆干掉他。
3: 没人。
5: 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了，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3: 冷心怕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4: 好，黄主任，刘副总指挥。
6: 好，黄主任，
4: 段处长，
3: 请。
4: 行。
7: 黄主任，
0: 你好。
7: 你好。
3: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军纵队的黄主任。
5: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任，江苏省的参议。
0: 蒋参议。
3: 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
4: 请。

0: 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0: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
0: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1: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0: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0: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0: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不，
0: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3: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0: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3: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0: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知，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贵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贵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4: 黄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0: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战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4: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0: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4: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0: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1: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4: 不，

0: 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赏，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
1: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2: 真是有趣得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1: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
2: 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
3: 是啊，
1: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
0: 假若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1: 哦，真是笑话。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馍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0: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1: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0: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
1: 然而中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0: 这当然当然当然，
3: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1: 这是什么人？
2: 这是我旧日同学，多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
4: 副总指挥，黄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的，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1: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
3: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1: 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3: 副总指挥，我抗议。
1: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3: 这简直羞辞礼吗？啊，这简直羞辞礼。
1: 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
5: 够了。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
1: 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
5: 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启宇，限他三天交出桥头镇。
1: 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
5: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的，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千把人呢，我苏鲁皖四万多人就是斗不着，也要惩罚你们肚皮。
6: 姓黄的，把枪交来。
1: 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

0: 这场调琴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1: 调琴内战就调琴内战，还怕你不成？你懂个屁，还不够滚指甲，还带你干什么？
2: 滚！
1: 他妈的，
3: 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0: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速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2: 黄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3: 朱司令说得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嗯，
4: 那好吧。
3: 李副官，
4: 有，
5: 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4: 是。
0: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4: 请。
6: 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
4: 段处长，
7: 副总指挥，
4: 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
7: 是。
0: 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8: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0: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8: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韩德勤做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当然。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0: 嗯，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8: 哼，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0: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4: 什么？
8: 哼，太不识抬举了。
6: 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9: 报告，
10: 新华急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桥头。
4: 这个，
3: 李克文，
6: 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
4: 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
3: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
6: 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单独行动。
4: 那好吧，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段子明，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楚。
11: 是。
4: 石柱柱、贺鹤武，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
11: 是。
4: 张明哲，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怎么样，蒋光？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

0: 春天的太阳放彩光，圣地的歌声响四方。好，好，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
1: 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
0: 有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攻势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
1: 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攻势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
0: 孟司令，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着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
1: 民族利益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
0: 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
1: 那好吧，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0: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 对，
0: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1: 请
0: 再见。

0: 李副官，请你把这封信马上交给刘副总指挥。好，我这就去。哪个混账王八蛋说桥头没公事？哎，
1: 我明明看见。
0: 够了！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公事就他妈那么坚固。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公事。 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倒隔岸观火，惹火了老子他妈！王主任交来一封信，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
2: 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宣言勒马，再三相告，尤望深思。哼，
0: 扯他妈的蛋！
3: 对，
0: 难道咱们苏鲁皖四万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启宇了？
2: 孟启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
0: 哟，
2: 这么着，还有你，明天全部给我出动。
0: 天黑以前要在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保三旅怎么办？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启宇。这么着，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是。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 今天又把周明哲钓上来，
1: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0: 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呢。

0: 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
1: 好，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

0: 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2: 报告，
1: 进来。司令员，
2: 有什么任务？
1: 你来看，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中柱，我们呢？嗯，
2: 给我两个连，怎么样？
1: 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

0: 喂，
1: 来，
2: 进来呀，
0: 二爷，
3: 进山爷，
0: 进来呀，
3: 啊，
0: 听见没有？
3: 进山爷，
0: 进来呀，进来，
3: 哎，
0: 啊，进
3: 山爷，
0: 啊，
2: 辛苦，
4: 走。喂，是啊，告诉弟兄们，好好打，打进桥头，放假三天。哎，对。参谋长，初级部队有消息吗？
5: 没有。
4: 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
0: 是。
6: 营长，一号电话。
7: 王一号，我是王永旺。在我们对面周明哲的部队没有动静啊，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
8: 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
4: 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9: 你们打得很好，
4: 司令员，左南角被敌人突破了，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
9: 是。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
4: 接指挥部。
0: 是。
4: 来，指挥部。
0: 来。
4: 喂。服从指挥吗？
10: 是啊，我们离孟庆余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
11: 好，答得好，马上命令周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0: 是。
11: 石庄柱，你再给我加把劲儿，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0: 对。
9: 嗯，
12: 司令员，江南指挥部的电报。
4: 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纵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孟庆余。
9: 是。
4: 跟邓团长还没联络上吗？
12: 还没有，
4: 继续联络。
9: 是。
10: 弟兄们，抓住孟庆余有赏啊！
0: 报告。
5: 司令，
12: 什么事情？
5: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12: 什么？
5: 新四军抄了我们后路。

0: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要猛要吹冲锋号。少爷，跟我来。

0: 站起来。
1: 让着跑。

0: 好啊，孟气宇，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1: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2: 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3: 部队不愿意打，
4: 那就枪毙他们。
3: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2: 那我就枪毙。

0: 哲，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1: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2: 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你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之间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皖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1: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2: 把张新兵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1: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新兵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兴炳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

0: 刘大忙叫朱运哲和张兴鼎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
0: 朱运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
1: 哦，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当公
1: 高，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抱歉老兄一番。
0: 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高于一切。
1: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0: 终归是下毒手的。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疮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来告诉他。
1: 黄主任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0: 完全相信你。

臂等一件，胸可介于周凤君之时，擒周灵儿并其步，这是想用开会的名义把我们一网打尽。

0: 你当面交给孟司令。
1: 我？
0: 对。千万不能叫刘大麻子的人碰到。
1: 嗯。

0: 林老弟，你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杏子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泽民已经把信请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
3: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些。
3: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地府为首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3: 这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一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指的是谁？
1: 就是你。
3: 胡说，
1: 这就是证据。

0: 欢迎欢迎，
1: 辛苦了，欢迎你们。我做了20多年的瞎子，
0: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2: 大敌已经渡江了。

0: 不准退，不准退！谁要退，我就杀谁的头。脓包，你们通通都是些脓包，给我坚决死守！
1: 玉坤。

0: 怎么了？
1: 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仲柱被俘，段泽民寻难，钟明哲跟林毅叛变。刚才贺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
0: 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
1: 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我已经给总指挥打了电报去了，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喂，是我。
2: 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迟了我就枪毙你们。
3: 大哥，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从新四军主力到桥头，都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
1: 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
3: 好容易连兵墙不得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不全完蛋了。
1: 混蛋，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马上把连兵墙给我夺回来。
3: 哎哎，大哥，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1: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你了。
3: 哎大哥，哎大哥，哎大哥，
0: 你们二位来得正好，快帮着玉坤出点主意吧。
1: 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4: 什么？不行，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1: 哼，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我请你马上电请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4: 只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
1: 你们坐镇黄桥用兵经验，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呀？
4: 如今的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复，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才是啊。
5: 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1: 光下，你能不能请南京方面？
5: 这恐怕有些晚了。
1: 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空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老吴，把城门给我打开。
0: 大哥，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
6: 快点，快点！
7: 站住！都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
3: 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
7: 搬什么家？往哪儿搬？
3: 滚回去！
8: 老弟啊，你这是怎么搞？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1: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
5: 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啊，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4: 是兄，兄弟建议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
1: 你看，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
8: 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了。

到新化去考新化。不，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的琴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那宗智慧，难道你真……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0: 总指挥。
1: 中正，
0: 这是孟司令给您的信。

0: 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攻，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1: 当主，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啊？
2: 给押起来了。
3: 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
1: 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儿没你的事儿，下去。
4: 申兄
1: 啊，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4: 申兄，申兄，申。

0: 王主任，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

0: 是啊，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了，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啊，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

0: 你们是哪的？
1: 我们是八路军啊。
0: 这车我们征用了。
1: 这车是我们的。
2: 啥意思？嗯？这是战区调给我们的专利。你们是哪部分的？
0: 老子是南下打鬼子的主力部队，这车我们征用了。
2: 老子北上也是打鬼子，你凭啥征用啊？
0: 打鬼子请啊，跟我们去信口。那边可是鬼子的地界，你们该不是偷地吧？
2: 放屁！老子北上就会打鬼子。
0: 哼，就你们那几条破枪，啥葱花也捡不出个驴来。滚开！

0: 怎么回事？
1: 他们的小火车骂人，还打人，
0: 立即集合。
1: 我
0: 听见没有？
1: 是，立即集合。

0: 团长，上车吧。
1: 团长，
2: 我是晋绥七军114团的团长，奉命南下参加西口会战，时间紧迫，想借这趟车。
3: 八路军129师，769团团长陈锡麟，奉命北上打鬼子。
1: 战场在南边，你们北上打鬼子。
2: 哼。
1: 好，这趟车皮让给你们了。
3: 啥？车皮让给他们了？
1: 团长。

0: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我奉命专程来采访你们八路军129师，希望你能带我去见刘伯承师长。
1: 你是什么人？
0: 中央日报记者郭小娟，这是我的介绍信。
2: 中央日报？反动报纸啊！以前没少骂咱们。你的帽子？
1: 你忘了，刘伯承师长以前跟咱们说过这个事情。
3: 可是我们离开刘伯承师长有几天了，他现在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啊。
0: 那好，那我就跟着你们。啊，这是我拍摄的一些平型观战场的照片，可惜都是战后拍的，没有抢到战斗中的画面。
3: 好啊，跟我们就跟我们，赵营长。从现在开始，他就跟着你，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和吃喝拉撒。
2: 啊！
3: 出发！
4: 出发！

0: 陈团长，陈团长，你到底是往哪儿走啊？
1: 雁门关。
0: 雁门关？那不是离战场越来越远了吗？难怪人家说你们想逃跑。
2: 不是我说，
1: 你记住，鸡娃子不撒尿，各有各的道。
3: 老陈呐，你看，火车没得坐了，正太公路呢，又全掌握在鬼子手里。刘伯承师长跟我们下达的命令是，

0: 25号之前必须在雁门关打响，时间够紧张的了，
1: 加快行军速度，一定按时赶到。
0: 好。
1: 张大人，
2: 不到，
1: 你逛大街呢？你们架着他走。
2: 早都过了，他不让。
1: 去架着。你去。
3: 放开我！
1: 你不行，得有人帮你。
3: 我不需要人帮。
1: 我们得按时赶到预定地点，你这样影响行军速度。
3: 那要看你们往哪儿行进，你们去新口，鬼子在那儿，战场也在那儿，我爬也能跟上你们。
1: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
3: 鸡娃子撒尿。
4: 团长，要你别让他跟我，
1: 让他跟着我。
3: 我谁也不跟。
1: 把他扔到沟里就没事了。
3: 你这是破坏统一战线。
4: 铁头
5: 到，
4: 去找副担架把他抬着走。
5: 团长不让他爬上沟里去吗？

0: 苍蝇似的，走到哪儿嗡嗡到哪儿。滚！啊啊啊！
1: 除了逃跑，你们还能干什么？
0: 还能不让你掉进水里？
1: 我宁愿掉进水里。
0: 团长，我不是故意的。
2: 你还想是故意的？

0: 的电台，我们不成了聋子，成了瞎子。
1: 参谋长，这离你说的一线天有多远？
0: 就在前面。
1: 命令一营，跟着我走大路去一线天。
0: 那不全暴露给小鬼子了？

どこの部隊だ。いい状況してる。俺が少し遊んでやるか。

0: 今天这几架飞机咋这么大呢？
1: 没错，比咱前一年在车站见的大多了。
2: 这贵东西有的还要小吗？
3: 呱兮兮的，那肯定的噻。他鸟儿分麻雀跟老鹰，麻雀恁个小，老鹰恁个大。
2: 这吼声比我前两天听的那个飞机的吼声大多了。我这个怎么
3: 你好大声音，老麻了。
2: 哎，你看你看，怎么掉到沟里不见了呢？
4: 前几天飞机离我们远，今天飞机快降落了，离我们近，所以声才大。这都不对。

0: 参谋长，
1: 哎，
0: 从明天开始，白天休息，晚上行军。
1: 哦，哎，这样好，这样就能躲开小鬼子的飞机了。
2: 我们没有了电台，无法和师部取得联系。
0: 前面就是通向新口战场的主要公路，是小鬼子支援战场的交通要道。
3: 陈团长，陈团长，你们离正面战场越来越远了，是吗？
0: 是刚才飞过去的那几架飞机干的。
3: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道？
0: 见过杀猪吗？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

0: 团长，
1: 团长，
2: 好好练，练到能把鬼子的飞机给扎下来。
0: 要得。
3: 你们排长呢？
0: 在哪边？有人看到去的。
1: 团长让把飞机砸下来，你让飞机省着，你能砸动吗？
0: 你晓得个屁！团长说能砸下来，就肯定能砸下来。
2: 哎呀！行啊，自己把自己绑一天，还不吃饭。知道错了，呵，不理我。团长，
4: 当兵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进过家门口，我回家看看老娘。有什么错？
2: 那你为什么不请假？
4: 部队待命，随时会出发。我跟你请假，你能批啊？
2: 所以你就擅自离队？你还像个长征过来的老兵吗？你看看你在车站那个熊样，就你能？你就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

0: 老田好吗？挺好。有什么任务吗？你怎么知道我有任务？要是没任务，你能饶了我？
1: 什么事儿？
0: 说呀！我估摸着鬼子鸡窝就在附近。 你想想办法，把他的具体位置给我摸清楚。
1: 我明白了，
0: 去吧，不能打草惊蛇。

0: 怎么伤得这么厉害？赶快交给声援！啊！
1: 白队长，你说，
0: 你刚才摸他脸了？
1: 我知道，
0: 知道你还摸？
1: 那可是女人的脑门，
0: 是友军的脑门。
1: 去给他弄一碗热汤。
0: 不是你下的命令吗？ 怕暴露目标，不让生活。
1: 你是个猪脑袋呀！我会想想办法。去，
2: 哎。

0: 你叫我给罩住了，
1: 我查过了，一共17架，
0: 确定吗？
1: 哎呀，放心吧，我蹲了一天一夜了，就这些，没有了。

0: 谢谢你。
1: 船长让我送来的。
0: 哎，最近咱们为什么老是白天睡觉，晚上赶路？
1: 怕被鬼子发现。
0: 我能理解，你们的武器装备太差，又没有打过正规战的经验，被敌人发现也只能是送死。
1: 我们可不怕死。
0: 你们团长多大了？
2: 大我两岁，22。他可是爬雪山吃草根过来的。
3: 你说飞机是什么做的？
4: 铁做的。
5: 铁做的咋能飞那么高？
6: 是什么做的？你到机场摸摸我就知道了。
0: 晋绥军说你们想逃跑投敌，我不相信，但是想保存实力总还是有的吧。
1: 你见过猎人到狼窝里保存实力的？
0: 是不是猎人？现在还看不出来。

0: 20、21、22、23、24。
1: 团长，是24架。
0: 机场的火力配备和兵力部署还不清楚。

0: 那不是小飞刀吗？
1: 是啊。
0: 这半圈空地都是雷区，你明天不今晚从机场后身往里摸，能摸就摸进去，摸不进去就撤，不要用枪，不要惊动鬼子。
2: 排长，小慧能看清爬在地上的北极是剩多的了吧？
3: 一会儿进去你摸摸就知道了。

0: 么没有按时回电？出了什么问题？
1: 耶，
2: 好。16日凌晨2点，日军派出几十架次飞机对我阵地轮番轰炸，战斗异常激烈，我军伤亡惨重。第9军军长郝慕龄中将以下，
0: 有4位将军殉国。

0: 我要炸鬼子机场，我要把鬼子飞机全部炸掉。
1: 团长，我记得想见你。
0: 不见。
2: 是。
3: 报告。
2: 团长，刚才鬼子的一个装甲中队从阳明浦镇出发，浩浩荡荡的开进了机场。

到底怎么说？想办法弄清楚江宁布阵、代谢和郭县小鬼子的数量，还有把他弹药和装备库的位置给我弄清楚了。

0: 老大村长，有任务了。明天上午9点，你带着埋伏在这儿，小鬼子的补给车从这儿路过，你带一个连实现埋伏在这儿，只抢食品，打完就撤。
1: 好，可不，别坏了。
0: 不准恋战，要干净利索。
1: 是。哎，老陈呐，啊，找我有什么事儿？
0: 你找我，你先说。
1: 我先说。
0: 好。 老陈呐，我认真考虑过了，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按照石部给我们下达的命令，去雁门关。总部和刘伯承师长给我们下达的命令呢，是25号之前必须在雁门关打响，牵制阻击增援幸福战场的鬼子，现在已经耽误2天了，这可是违抗上级的命令啊！另外，通过几次侦查呀。 发现机场有鬼子重兵在把守，机场周围的阳明浦镇、代县、郭县这一带呢，驻扎的鬼子相约石滩的精锐部队，而咱们这3000多人呢，武器装备还是以汉阳造老套筒鸟枪为主，甚至呢还有大刀和长矛。老陈呐，你可千万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啊！再说，咱们这3000多人。 是经过长征走过来的，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绝不能让他们在我们手里牺牲，成为3000烈士。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鬼子机场距阳明铺镇20公里，离代县60里，在板正铺和萧如姐两村之间，是阎锡山早年前修建的。机场三面环山，南面是户头河，守卫机场的是鬼子湘粤师团大四一连队的一个机械化部队，连队部就住在阳明铺镇，加上国县、代县，共有9000余人。他们遇到情况，随时支援机场和通往西口的正太公路。目前，我们对鬼子机场内部的兵力部署和防御设施，几次侦查都没有摸清。
1: 阳明铺镇的鬼子赶到机场，最快要多长时间？
0: 1个小时。
2: 要么就在离机场最近的东山头，打他1-2架起落的飞机，然后呢，再用迫击炮轰他一下。
3: 咱呢，就是把炮弹扛到离机场最近的东山头，怕也够不上。就是够上了，咱就切发炮弹。
4: 要我说，咱要打就打。

0: 这不刚才那下吗？没事，这是我同行，不会拉粑粑。真差劲！
1: 他在瞎转悠啥呢？
2: 回次开始注意点吧。好啊，那咱就跟他玩玩。
1: 咋个玩法？你带人去杨明谷搞他一下，保持一下回，
0: 越大越好。
1: 没问题。
0: 这是在哪场戏？见机行事，不得有伤亡。
3: 是，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你跟我。
4: 啥任务？
0: 摸鱼。
3: 有滹沱河这个天然屏障。

0: 他绝不会料到我们从这儿火警稽查。看见河边草丛了吗？有草的地方水浅，淤泥可能更深。
1: 那还不如水深点儿。
0: 一会儿你从这儿摸下去，把水底下的情况给我摸清楚了。
1: 是。
0: 你来干什么？
2: 我来拍照啊。
0: 这危险，待着别动。
2: 哎，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0: 摸鱼。下吧。你还等什么？
3: 不是团长，那什么，
2: 他怎么了？
0: 部队供应差，大多数官兵只穿一条单裤。
2: 没穿裤衩是吧？好吧，那我就尽量不照你的屁股。
4: 不是团长，你这
0: 要不然我下去。
1: 不就让他拍屁股吗？咱爷们死都不怕，还怕拍屁股？
3: 找他。
0: 你先在这摸，我到上游再看看，千万别惊动小鬼子。
3: 是。铁头，保护团长。
5: 是。
6: 林普，
7: 组团上方的团员，哎，瞧一瞧啊！

0: 你不是死了吗？你这是？
1: 当时那岸上小鬼子朝我开枪，不是你们看着呢吗？我当时要憋了一口气儿，我就沉下去了。我再上来的时候啊，就剩仨鬼子在河里洗澡呢。我这时候啊，一眼就到上那岸上放了三把枪。我，团长。团长，这是我缴了三把三八大盖。
2: 赵大力，你给我听着，就是三架飞机，我也不稀罕。

0: 老子喝得拼了！
1: 立即出发，雁门关。
2: 那机场呢？
3: 不打了。
1: 出发。老王，你和参谋长带一营二营继续走山路，通知三营跟我上公路，去一线天。我要大摇大摆地走。
4: 团长，郭记者不见了。
1: 赶快去找。
4: 该找地方都找了，确实没有啊。

0: 团长，
1: 团长，
0: 团长，
2: 怎么样？
0: 打听清楚了，那个郭家大少爷果然是晋绥军的一个团长。部队打散以后，他把200号人和大量的弹药全带回家了。另外，我还听说他们家老爷子参加过杨明铺机场的修建。
2: 你赶快回去安排，我要尽快会会这个郭老爷子。
0: 那咱们不去雁门关了？
2: 你说呢？停止前进，对头编队尾，队尾编队头，上山路，隐蔽向苏龙口前进。
3: 团长，咋回去了？
4: 你不是要端鸡窝吗？
3: 啊？
4: 这啊！
5: 全体都有，向后转，跑步前进。
6: 队头编队尾，队尾编队头，隐蔽向苏龙口前进。

0: 老先生，麻烦通报一下，129师陈团长求见。
1: 接应队伍
2: 安排好了，
1: 进去以后见机行事。
0: 是。
3: 起立。

0: 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面。
1: 大牛店车站，咱们在大牛店车站打过交道。
0: 陈团长，幸会幸会。
2: 进。
3: 哦，这是我家，这是家父，这是家兄。
4: 哦，
3: 这是八路军陈锡联团长。
5: 久仰久仰，
1: 郭老先生。这是
3: 家母在去太原的路上遇到了鬼子的轰炸。
5: 子云，让客人坐。
0: 嗯，请。
6: 来来来，抽支烟啊！来，
7: 哎呀，好烟！
8: 哎，这烟不错啊。
0: 不知道陈团长光临毕社，有何见教啊？
1: 我这次来，就是向老先生和郭团长请教，打他一仗，灭灭小鬼子的嚣张气焰。
5: 陈团长精神可嘉，可枪炮无情，遭殃的必定是百姓啊。
1: 郭老先生恕我直言，你们不想打仗，可是府上的老太太还是没能幸免。
0: 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豪情，中央军、晋绥军尚不能敌，以贵军这样的装备，恐怕……
1: 所以我才来贵府求借一些武器弹药。另外，我得知郭老先生当年曾参加修建阳明武机场，还望老先生能够提供一些关于机场的情况。
5: 陈团长的豪言壮语，令我感动。但不管打赢打不赢，打完之后你们是要走的，而我郭家村上千百姓必定要惨遭战火涂炭。为确保我郭家村一方平安，老朽只能苟且偷生。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哪一方我都不想惹，我也惹不起。恳请陈团长不要为难老朽了。子云，来者都是客，承蒙陈团长看得起，能到我郭府来做客，那是我郭某的荣幸。子陈团长，老朽身体欠佳，先告辞了。子云，
2: 哎，
5: 好好招待贵客。
2: 知道了。
9: 来倒酒，倒酒，来！
0: 陈团长。

0: 为了你的大姨丈车，我郭某敬你一杯。
1: 郭团长客气了，
0: 干！
2: 留着，留着，留着，慢点。说说说说，哎呀，不敢不敢，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感谢你盛情款待啊，
0: 干！
1: 来，
3: 来。
4: 借花献佛啊！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爹，出事了，出大事了！陈启林这小子把火器弹药圈给做了。

0: 够不够？还不够。陈队长，陈队长，
1: 你怎么来了？这是我爹让我交给你的。他们好吗？你刚走，他们就匆匆去太原了。
2: 谢谢你爹，团长，
3: 团长，排长啊，干嘛？
2: 团长给团长啥玩意儿啊？团长那高兴了，情书，情书，
1: 喝过墨水的人都兴奋了。
2: 啥是情书啊？
3: 就是情信，
2: 啥玩意儿都不懂。
1: 情信。
4: 王副团长，走，参谋长，哎，过来，过来。好，老陈，怎么回事？
5: 机场图，
4: 你们看，不对呀，这跟咱们侦查的情况不一样啊。
5: 这是阎锡山几年前修机场的，小鬼子占领机场后，肯定进行了改造。
1: 你看，要不然已经惊动了小鬼子了。趁他们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越快越好。今晚就打。好。三营为主攻营，负责打机场。这支队伍我来带。一营欠四连，阻击郭县增援的敌人。二营欠七连和团指挥组，至于苏龙头北山南侧，这支队伍你来带。四七两连至王东北，破坏杨明武的道路和桥梁。
6: 阻击大四一联队，攻势保证，三营侧翼的安全。这支队伍由你来负责。迫击炮连，至于护沱河南，同时支持主攻营和四七两连。
1: 老陈，你让我来带主攻营吗？
6: 怎么，信不着我？老陈，
1: 我是怕，
6: 还是我来带。
4: 报告团长，队伍集合完毕。
1: 机场方向打响以后，你至少给我坚守90分钟。
4: 只要我活着，小鬼子就过不了王董铺一步。
1: 必须给我活着！
4: 向右转。

0: 为啥？
1: 为了你娘。出来。出来。

0: 老王，我们走了。
1: 我等你回来。
2: 团长，我也去。虽然我不能杀鬼子，但是我能拍下你们杀鬼子的镜头。
0: 但是你不能进机场，你跟王副团长留在指挥所。
2: 是。
0: 出发。
3: 向右转，抛物。

0: 别撒谎，你哪来的弟弟？你给我悠着点。
1: 探长，我要是挂了，阿娘就交给你了，下命令吧。

0: 西侧，侧翼等着，快！
1: 啊！啊啊

Ah!

不要命了？待在这儿哪儿也别去，等我来接你。

0: 支援赵营长，把他炸了！
1: 其他人跟我来。

天灵，你话说的对，飞机不是铁铸的。

团长，散架了。

0: 出去的伙伴掩护团长他们撤离。
1: 是。

0: 铃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

0: 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
6: 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1: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

0: 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0: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9: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潜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

0: 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我们哥俩呀是春晚舞台的新面孔，
3: 第一次来，
2: 所以大家可能对我们不是特别的熟悉，
3: 根本就没人认识。哎，
2: 介绍一下不就认识了吗？
3: 你说一说。
2: 我叫李银飞。
3: 我叫李丁。
2: 你嚷嚷什么？
3: 不是，我怕那个鞭炮声音太吵了，电视机前的朋友听不见我说的。
2: 那我是不是得重新介绍一下啊？
3: 那行啊，
2: 别嚷嚷了，我今年没有那么多放炮的人了。
3: 那说明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了。
2: 但是啊，要是这个点儿，你不看我们小哥俩的相声啊，说明您的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
3: 说得对，
2: 因为这个点儿，不看春晚的啊，不是睡觉了，
3: 就是放炮去。
2: 对，不过呢，为了呀让这个大气环境啊更好，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少燃放烟花爆竹。
3: 这我知道。
2: 你知道？
3: 我知道。
2: 那有人拉着你放炮去呢？
3: 那我这环保意识，那我得拒绝他呀。
2: 我考验考验你。
3: 来呀，
2: 来一回。
3: 过年了，
2: 李丁，走放炮去。
3: 好，走吧。
2: 不说拒绝吗？
3: 不是，我挺喜欢放炮的。
2: 哎呦，怎么喜欢放炮？那不行，你的环保意识呢？拒绝啊。
3: 这还得拒绝。
2: 拒绝。对对对对对。
3: 过年了，
2: 李丁，走放炮去。
3: 拒绝你。
2: 太生硬了，找个理由吧，总得，
3: 还得找个理由，
2: 找个理由啊！
3: 知道了，知道了。过年了，
2: 李店走，放炮去。
3: 不去。
2: 为什么呀？
3: 你认错人了。
2: 回来。我们一场搭档，我认错人了。你找个合理一点的理由不行吗？
3: 这么麻烦了，那个。过年了，
2: 李店走，放炮去。
3: 别放炮，为了自然环境，咱少放炮。
2: 哎呀，这理由合理。
3: 看看春晚好不好？
2: 好啊，
3: 你看，你看，哎，李银飞、李丁的相声，
2: 他们俩出来了，
3: 要不还是放炮去吧？
2: 咱俩相声也太没劲了啊！别老惦记着放炮去。
3: 是是是。

0: 去年微博上就有这句话了，
1: 说什么？
0: 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
1: 没错，那垃圾啊，得收拾一宿。
0: 哎，我考考你
1: 啊，
0: 就这放完了烟花这外包装
1: 啊，
0: 这算什么垃圾？
1: 我知道，哎，
0: 老知道，
1: 这属于那个户外的垃圾。不，那个，错了，不好意思，那个属于屋里的垃圾。我们家不在屋里放炮啊！
0: 我们家也不在屋里放炮，你得亮下。你们家墙都黑了，你知道吗？嘟嘟嘟放炮啊！谁有在屋里放炮的呀？
1: 是啊，
0: 我的意思 啊，按照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这算什么垃圾？
1: 这属于可回收垃圾。
0: 还真知道啊！
1: 当然知道。
0: 问点别的呢？
1: 别的也知道。
0: 废电池什么垃圾？
1: 有害垃圾。
0: 旧铁桶，
1: 可回收的。
0: 小电灯泡，
1: 有害的。
0: 原玻璃片，
1: 可回收的。
0: 开关，
1: 你把一手电给拆了吧。
0: 垃圾分类吗？
1: 您这是先分完了以后成的垃圾。
0: 你这那么较真呢，你怎么？
1: 那我较真儿。
0: 很多的再生资源都是通过垃圾分类实现的呀。
1: 是吗？
0: 你比如说
1: 啊，
0: 废塑料就可以变成燃油和燃气，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1: 这我知道，
0: 老知道。
1: 绿色出行嘛。
0: 这难怪他知道
1: 啊！
0: 一说绿色出行就得表扬李丁。
1: 我到哪儿都骑自行车。
0: 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
1: 得，没有，过誉了。
0: 一路还唱的吗？
1: 谁呀？
0: 呀啦嗦啦呢？
1: 哎呀，少侠饶命！
0: 怎么了？
1: 骑青海过年去？
0: 你不得赶回青海过年吗？
1: 我骑一年骑不到啊！我，
0: 你绿色生活每个人都得出力呀！
1: 你不能把我豁出去啊！
0: 我每天也骑自行车啊。
1: 那还差不多，
0: 对吧？
1: 啊，
0: 当然了，
1: 啊，
0: 再远一点的路呢，
1: 啊，
0: 骑自行车就不方便了。
1: 我刚才都让你支青海去了啊！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挺方便的呀。
0: 再远一点的道，乘公交车更方便呀。
1: 哎，公交好，公交好。
0: 对，节能减排，
1: 哎，没错，
0: 还能看看沿途的风景。
1: 是这样。
0: 鸟巢，
1: 哎呦嚯，真好看。
0: 鸟巢，
1: 嗯，
0: 你看呐，鸟巢，你快看呐！
1: 哎，不是，你老这么看鸟巢，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立方的感受啊？
0: 我想的也太多了，我也啊，
1: 不是你单半天跟这儿没动地方是吗？
0: 所以才让大家少开私家车吗？
1: 哦，那倒是。
0: 这叫节能减排，
1: 是
0: 构建节约型社会。
1: 还知道？
0: 你像现在推行的光盘行动
1: 啊，
0: 也是这个理念
1: 哦。
0: 大家点餐的时候
1: 啊，
0: 你要是点了鲤鱼、鲈鱼、鲢鱼、鲶鱼、卤肉、卤鹿肉、卤驴肉、卤鱼肉，你就得注意了，
1: 就注意舌头别寄出中国节来。
0: 我没这么说呀，
1: 谁这么点餐呢？服务员
0: 啊，
1: 我要鲤鱼、鲈鱼、鲢鱼、卤鲤鱼、卤鲈鱼、卤鲢鱼、卤鲈鱼、卤肉。
0: 我看你那个牙，我什么都不想吃了。收起来吧，我告诉你，少点大鱼大肉。
1: 哦，
0: 这避免浪费。
1: 是是是，
0: 日常生活得注意
1: 啊，
0: 大型的宴会更得注意。
1: 这我知。
0: 我也知道，你说就完了吗？
1: 我知道，我对象不知道
0: 啊。
1: 人家说了，说这个结婚呢，一辈子就这一次，那咱们一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弄得我没招没招的。
0: 那是你对象没跟我，
1: 什么叫没跟你啊？
0: 不是，没跟我见着面呢。
1: 见着面呢，
0: 我就把他劝好了。
1: 教教我，
0: 记住四个字 啊，光盘行动。
1: 哦。
0: 亲爱的，
1: 老公，
0: 哎，
1: 要光盘吗？
0: 不要。你是不是还得抱一孩子问我吧？大哥要盘吗？都这样了是吗？
1: 不是，你不是说光盘行动吗？
0: 光盘行动就是吃光盘里边的饭菜吗？不是卖光盘的行动。
1: 你早说呀！
0: 亲爱的，
1: 讨厌，谁是你亲爱的？
0: 跟你商量商量，
1: 嗯，
0: 咱们这个婚宴20桌能不能减成15桌呀？

0: 想减就减啊。
1: 那我跟饭店联系一下啊。
0: 你想减就减呐，真烦人。
1: 怎么了？
0: 不开心呢？哼。
1: 生气了？
0: 没生气。
1: 这都鼓得跟河豚似的，还没生气呢？不是，这不是让你别铺张浪费吗？
0: 我平时铺张浪费吗？
1: 你别提平时啊，平时你买那个衣服还少啊。
0: 那人家都说了，女人永远缺一柜衣服，
1: 一件儿。那句话是，女人的衣柜里边永远缺一件儿衣服，衣柜，你野心不小啊你啊！
0: 我就缺一件衣服。
1: 你买那是一件吗？
0: 怎么了？
1: 换季你得买衣服吧，发工资得买衣服吧，心情好得买衣服吧，心情不好得买衣服吧，谁把你气迷心拔了？你本命年得买个红色的衣服，过了本命年还得买不红的衣服，瘦了得买衣服，胖了得买衣服，冷了得买衣服。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我胖了？
1: 不是
0: 我哪儿胖了？你告诉我，
1: 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胖了，我说别的女人胖了。
0: 好啊，你还敢看别的女人？
1: 不是媳妇儿，你别生气，
0: 别胖我，
1: 你别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是看你温柔、聪明、善良、贤惠，眼睛大，皮肤好，身材有致，穿什么衣服都得体，我早就跟你分手了。噗呲。我太机智了，各位，只要哄乐了就好办。媳妇儿，我劝劝你啊，我知道婚礼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咱别借着婚宴大搞铺张浪费。你少点一个贵菜，可能就是山村孩子的一顿饭；你少买一件新衣裳，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一桌餐。咱们省下这个钱来，过咱俩红红火火的小日子，甚至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度过他们的难关，这样不好吗？
0: 老公，我知道。
1: 哎呀，又来了。
0: 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铺张浪费。
1: 其实我也知道，你说你这么通情达理的，你就是撒个娇，我哄一下这就好了。行行行，媳妇儿，你保证成为今年的表情包，你知道吗？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大过年的，咱们热热闹闹的过春节，
0: 咱们开开心心看春晚。
1: 看电视什么节目了？
0: 哎，你看，你看啊，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1: 他们俩人出来了。
0: 还是放炮去吧，
1: 又放炮去了。

动中错落横移，线条彼此之间似乎有某种关联。原来这是一尊雕塑，在空间变幻之中呈现图形。这个创意是为了纪念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著名数学家苏步青。

苏步青，浙江温州平阳人。2003年3月17日，在上海去世，享年101岁。

0: 西来就做孔子庙啊。
1: 这是南宋时期传入当地的戏剧、戏文、演唱，竟用闽南方言。苏步青生于1902年9月23日，原名苏尚龙，后父亲为他改名苏步青，意欲平步青云，光宗耀祖。那时苏家并不富裕，几年过后，已过上学年龄的苏步青还在山中放牛。9岁那年，苏家终于拿出一担米当学费。父亲领着他走了100里山路，在平阳县城，苏步青成为高校的插班生。那时，苏步青的学习乏善可陈，甚至连续3个学期成绩倒数第一。苏步青满口闽南话，而老师的温州方言他一句也听不懂。
2: 当时老师呢也不是讲普通话，都是讲本地话比较多。福建话呢到宇宙话呢各方是不通的，你觉得哪个福建话呢是那是过屋里，过北京文过里，过福建文过里。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说呢，平阳话和福建闽南话呢，是它两个语系呢就完全听不懂。我呢是昆阳这一边人，讲的是平阳话，所以我现在讲闽南话呢，我也不会讲，也听不懂，是这样子的。
1: 如今，那所小学依旧还在，孩子们与当年的苏步青同龄。
3: 你喜欢什么？
4: 我喜欢美术。
5: 哦，我喜欢英语。我感觉数学挺好玩的。
3: 为什么喜欢这个呢？
5: 我爸爸他就是去外面装修，然后他有些时候经常那个东西他就算不准，然后要我帮忙。
3: 哦，一般是算什么东西呢？
5: 他就是他算距离，然后房子距离，然后装修的那个地板中间有个空隙，我爸爸算不准，要我帮他算。
3: 那你知道苏步青的数学水平怎么样？
5: 很好，他在国际上很有名，我们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
1: 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是当年浙东南的最高学府。1914年夏，这座院墙之外贴出了红榜，第一名正是12岁的苏步青。几何课上，为证明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的定理，苏步青以24种算法显露出他的数学天分。在回忆录中，苏步青记得中学4年8个学期，他足足解了10000道题。数学老师洪彦远是省立十中校长，他拿出200银元资助苏步青出国留学。1919年秋，17岁的少年穿过这个校门向世界走去。

0: 是否也有如此的暖阳？
1: 我爷爷17岁那一年，那应该是1919年到日本来留学了。他来的第一所学校呢，就是现在这个学校，现在这个叫当时叫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这里上了2年学。あ、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教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けども、この学校の中で建物古いところがどこですかね？一番古いところ。
0: 在日本工作多年的苏小英。日语很流利。
1: 啊，どっちですか？今そちらですか？
0: 日语是当年苏步青要过的第一关，因为补习班费用太高，他便跟着日本房东练习口语。3个月后，苛刻的考官发现，这个中国学生的口语，居然能讲日本神话故事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入学考试。40名中国考生只录取4名，排名第一的是苏步青。1920年春，他走进这幢大楼，进入电机系学习。18岁的苏步青风华正茂。1923年9月1日中午，突如其来的8级地震摧毁了城市和校舍，强震引发的大火几乎让苏步青一无所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整天神情恍惚，终于生了一场大病。落魄的年轻人此时还面临着毕业和升学的2场大考。仙台位于日本本州岛，如今被称为学术之城。1904年，鲁迅成为此地第一位外国留学生，这个百年前的教室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东北帝国大学有日本一流的数学系，地震后第二年，苏步青来此地报考。当时这所大学原则只收本国学生，留学生入校门槛较高。校方规定，2场考试只录取总分190分以上的前9名。那一次，有10几个国家90名考生参加竞争。3小时的考试时间，苏步青只用了1小时，其中，解析几何和微积分2门均为满分。最终，苏步青成为了东北帝国大学当年唯一录取的中国学生。这是1925年的苏步青，23岁，一身学生装，头发茂密，此刻他已经是帝国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数学系的洼田忠彦早年留学德国，是日本著名的几何学家。作为指导老师，苏步青向他请教一道难题，可洼田忠彦并不解题，却让他去读沙尔门菲德拉的解析几何。那是3大本德文原版书，近2000页。苏步青决定先学德文，再读原著。半年后，他去见洼田忠彦，老师问他：“还要讨论那道题吗？”苏步青赶紧上前向老师深深鞠躬。老师

0: 類なんですけども、
1: はい。
0: 特に最終的にこの学位が認可されたのがこの書類ですね。微分幾何学に関しての研究は、
1: はい。
0: まあ、これまでもこの時期蓄積されてき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1: はい。
0: その中でも特にこの、新しく蘇先生はこの博士論文で、この特殊局面論というものに着目して、新しい、証明をなされています。そのことが評
2: 学位
0: 価さ
2: 申
0: れ
2: 請
0: て、
2: 获得
0: 博
2: 了
0: 士
2: 校
0: の学
2: 教授
0: 位を
2: 会
0: 授与さ
2: 全
0: れるに
2: 票通
0: 十
2: 過。
0: 分なる資格があるという形で評価。
2: 29岁的苏博士不但学业有成，还在日本获得了爱情。1928年，苏步青和松本弥子结婚。最初，松本家族的亲戚们始终认为他是日本人，直到当地报纸登载苏步青获得博士学位，才知道这个日语流畅的女婿是个厉害的中国人。弥子敬重丈夫的才华、人品，苏步青看重弥子贤惠、低调。婚后，松本弥子改名苏松本，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帝国大学正式聘请苏步青留校任教。家庭、校园。一切显得那么美好。然而，苏步青却要回国了。早在留学期间，他就与同乡商量，学成后回国教书，建一流的数学系。这恐怕也绝非仅仅是君子一言。你那么喜欢数学，真的很有兴趣吗？日本妻子曾问过丈夫。苏步青回答：“是，中国也需要数学。”后来，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在上海第一次见到苏步青时，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1931年3月，苏步青携妻子、儿女登上轮船上海玩，举家回国。位于西湖边的浙江大学，得天独秀。它的前身是创建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苏步青从日本一回来，就直奔浙江大学而来。这张照片拍摄于1931年4月，是浙大数学系的合影，数学系的创始人已被历史铭记。今天，原来的数学系已经是数学科学学院了，不仅教学一流，而且桃李天下。初创时期，数学授课主要由陈建功与苏步青担任，前者擅长函数，后者精通几何。
3: 这个是很有名的数学系。你看，最早是1933年开始，这里是1940年、1939年、1938年。你看，最早是1933年开始。
2: 坐标几何、综合几何、微分几何等，苏步青一周要上14节课。苏教授的课不好上，学生一旦被他叫到黑板上，算不出答案，是下不去的。曾经，有个贪玩的女生在黑板前站了1个小时，最终苏步青问她：“现在国家这么困难，我们在这里学习容易吗？”后来，那位贪玩的女生成为了一名

0: 物理学家。更让学生压力大的是数学系的讨论班。数学系每周一次的集体讨论成为传统，坚持至今。苏步青要求：一、讨论当下最新最难的数学课题；二、报告人阐述的内容必须有自己的看法；三、研究必须坚持到底，不得半途而废。如果有人不好好准备而经不起答辩，苏步青会很生气。
1: 他发脾气就是讨论班上面，我们报告听下来以后他不满意，你这个搞懂了没有？那么有些人回答就是不太懂。什么叫不太懂啊？不懂就不懂。有个工农兵学员啊，后来就报告了，报告就是这样被他挂在那个地方。
2: 那天轮到我报告，我呢用了好多大概，可能是这样。苏先生就马上就问我，数学里面没有可能，也没有大概，你讲不出他就叫你掉黑板，站在旁边，他来讲，讲了以后他问你懂吗？懂了你再重新叙述一遍。所以后来我对讨论班有点恐惧。
0: 1937年10月24日，日军占领杭州，山河破碎，浙大被迫西迁。1940年5月，历经了3年、2600公里的跋涉，浙大终于在贵州湄潭停了下来。这座始建于明代的文庙，本是祭奠先贤的殿堂，居然成了师生躲避战乱的地方。这个用木桩撑起的阁楼，站着浙大数学系的师生们，时任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也在其中。颠沛之中的苏步青时年36岁，白衫黑裤。这张苏步青一家的合影，据说是浙大校长竺可桢拍摄的。
3: 我就坐在门槛上面，那个小孩子里面第二个就是我。环境很糟糕，点油灯呢，你如果晚上看书的话，允许用两根灯芯照，两根灯芯照尤其的多么灯亮一些，你如果不干事情就一根灯芯草。
4: 晚上呢，我父亲都是监督我们念书的。我们因为孩子白天比较累，一念书就打瞌睡。我只记得父亲敲我脑袋把我敲醒了。
0: 这组蜡像再现的就是苏步青一家当时的生活场景。在那段日子里，这位数学家不仅要授课研究，还要为家人的生计挑水种菜施肥灭虫，
3: 什么都种，种点菜茄子，但冬瓜长不好，好容易长个冬瓜被人家偷走了，我父亲骂了很长时间，气死了，长了这么大被人家偷走了。
0: 苏步青曾有一首小诗，其中半亩向阳地，全家养菜根，隐君那可及，单月过黄昏，是他对那段生活的咏叹。九口之家，柴米油盐，苏步青不得不戒掉一天吸50根的烟瘾。即便如此，日机轰炸下的岩洞里，数学讨论会还在坚持。

严谨治学、自律自强的苏步青，虽身在穷乡僻壤，却仍然坚持发表学术论文。那本著名的《摄影曲线概论》是苏步青于兵荒马乱中在一座庙里完成的。当代数学家陈省身说，早在30年代初，作为微分几何的研究生，我曾如饥似渴地拜读过苏教授在仿摄和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论文。1949年3月，苏步青全家拒绝飞往台湾，选择留在浙大。一个下午，他收到一张贺年卡，那上面有毛泽东的亲笔签名。不过，当时的苏步青却在担心，每月2担米的待遇是否会变。有学生去打问，回话说，将来恐怕6担米都不止。果然，苏步青后来每月领到的工资可买20担米。

0: Since the temple, an ancient architectural complex at the foot of Xuanwong Mountain in Taiyuan, Shanxi, is the earliest surviving royal sacrificial garden in China, and also an epic of Jin culture engraved in bricks, stones, and plants. Here, history and daily life intertwine, telling a moving story of endless continuity.
1: Sunwong山下 一座祠堂静立千年，它为周成王之地疏于而建。但千年风霜后，真正打动我的，却并非这里王侯将相的传奇。晋祠不只是一方供奉神明祖灵的殿堂，更是一座装满宋代人间烟火的时光盲盒。
2: 与沼飞梁，这古老的立交桥，靠34根八角形石柱托起的木质梁舫，是宋代匠人给凡尘脚步的温柔体恤。仰望圣母殿，殿高19米，面阔7间，进深6间，令人屏息的七铺座斗拱，又何止力学奇观，更是把实用升华为美学的虔诚颂歌。最令人震撼的
1: 是他们，33尊宋代彩塑仕女像，他们是真正的北宋宫廷生活纪录片，一只被泥土与色彩定格的千年职场天团。他们身高约1.6米，彩绘历经900年依然依稀可辨。这位含首浅笑，那位水袖轻扬，脚尖微点，仿佛下一秒 便要虽被出道，手执金帕的姐姐侧身浅笑，凤九的妹妹眉宇轻蹙，那份穿越时空的无奈跃然眼前。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无不诉说着千年前的故事与心绪。晋祠的伟大不再供奉了谁，而在它保鲜了千年烟火气。 匠人指尖的巧思与虔诚，普通人眉眼的悲欢日常，一个时代对平凡生活滚烫的热爱与守护，都封存在这建筑、泥塑、铁器里。所以，当你走进晋祠，别只顾着仰望神坛，俯下身凑近看，和这些凝固了千年心跳的职场姐妹对个眼神，读懂他们的悲喜与鲜活。 你触摸到的是千年前那份与我们共鸣的烟火人间。
0: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展览今天播出，服务业新观察，一份公益包打开制造加服务新空间。
1: 五一假期，全省各地文旅市场热力全开。
0: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展览播出，我省多地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实战演练，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引擎，目前我国以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前不久，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这是新时代以来首次聚焦服务业举行的全国性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十五五开局之年，该如何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呢？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服务业新观察》，我们将从制造质变、数字引擎、绿能探路、物流链动、幸福康养等多个领域进行一线调研，看山西服务业的发展成效。今天我们先从一个传统制造企业的公益包说起。
2: 这两天，六安化机的生产车间一片火热，一台台巨型气化炉正加紧组装。两个多月后，这批净化炉将发往新疆等地。
3: 咱们现在基本上就24小时满负荷运转，因为客户的需求是相当急迫的。
2: 作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主营产品，净化炉的实力早已得到行业和市场的认可。但如今，六安化机随设备一同交付客户的，还有一个产品公益包。依托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的创建，企业正打破传统制造的边界，将核心竞争力从造得好向服务好延伸。为了让这个产品工艺包的每一处细节都精准无误，这段时间做市场技术开发的李江波频繁穿梭于厂房与办公室之间。
4: 郭总来电话了。
5: 我们项目的工艺包现在涉及到哪个阶段了？
4: 工艺包的初稿已经完成了。

0: 电话那头是项目方，这通来自千里之外的电话不再是简单的售后咨询，而是深度的技术服务协同。客户看重的正是这种贯穿全流程的专业赋能。
1: 他们提供的不仅是设备参数，更是经过工业验证的完整解决方案。以前我们买回来设备还得自己花半年做技术和经济论证，他们这次工艺包打通了所有的前期堵点，可以缩短我们的工期。
0: 这套上百页的工艺包就是把气化炉的化工技术专利和十多年的操作经验打包成一套标准化可交付的整体解决方案，客户拿到手就知道怎么安全高效地开起来，稳得住。而在三年前，企业时常陷入一锤子买卖的老套路，如今通过输出技术与服务，企业正在扩能提质，让服务型制造成为制造业价值链。
2: 我们可以给客户提供一套完整的技术服务。
0: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这一步跨越并不轻松。在这套产品工艺包中，涉及7000多个参数，物料怎么平衡，热量怎么回收，安全边界怎么画，每一个数据都关乎装置未来十几年的安全命脉。
2: 最重要的是物料平衡，物料平衡决定着给客户指导性的操作指标。你像气化炉进多少氧气和进多少煤浆，它的比例不一样的话，很容易出现超压超温，设备就变形或者是损坏，成本还不低。
0: 为了验证一组数据，团队曾前后推翻十几稿，他们把净化炉十多年来的成熟运行数据和操作经验一条条转译成工程设计语言，用扎实的工业积累撑起了这份技术底气。过去编制产品工艺包要找第三方公司，需求传递慢，产品特性也吃得不透。现在陆安化机的技术团队与客户直接对接，沟通成本大幅降低，响应速度成倍提升。
3: 像我们的话，就可以结合我们气化炉本身这个装置的性能的话，来很好的编制这个工艺包，通道的话是特别顺畅的，它不需要再通过第三方来做反馈。
0: 数据印证着转型成效，服务性收入正成为这家老牌制造企业新的增长极。2024年以来，陆安化机已为3家化工企业编制3套工艺包，签订2项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3: 仅这个工艺包编制这一块，在2025年的话，已经达到了个1000多万的营收了。相信我们在后面几年，每年，它的营收增长率都会在20%-30%以上的，我们也有这个信心。
0: 从有形装备到无形技术，这只是陆安化机向制造加服务转型的第一步。近年来，企业大力拓展服务衍生制造，加快形成高水平的系统总集成和工程总承包能力，同时配套开车调试、运行培训、维保检修、检测服务，从单一的装备供应商升级为覆盖化工装备全产业链的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4: 展望15，公司将加强智能化运维技术的开发，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为客户创造高价值服务，深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在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数据上扬的背后，既有新兴服务业的加速成长，也离不开传统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的转身突围。在陆安化机，企业依托单项冠军产品净化炉，从单纯卖设备延伸至编制产品工艺包，输出技术许可；在泰众，为用户提供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交付使用到运维保障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同时，政策体系也在持续加力。我省已先后出台进一步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行动方案、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3年行动计划等文件，支持符合条件的龙头骨干企业建设共性技术服务、计量、检验检测、中试验证等平台。明确到2028年，服务型制造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从卖设备到卖方案，从输出产品到输出标准，我省政

0: 正不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让更多的山西制造转向产品加服务两条腿走路。当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相向而行，深度融合，激荡出的将是更有韧性的产业生态和更广阔的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山西台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各地美景如画，游人如织，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从文化地标到山水秘境，从城市漫步到乡村旅游，文旅加消费热力值持续攀升。各地还纷纷推出创新项目，将文旅场景融入城市肌理、乡村烟火，带动文旅体验从观光式向沉浸式加速转变，让游客深度感知表里山河之美。
2: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三处世界文化遗产依旧是文旅顶流。在五台山，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徜徉于名山胜境。在平遥古城，一场场走心的古装表演让游客穿越千年流连忘返。在大同云冈石窟，机器人快闪、非遗展演、石窟弦乐演奏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观众拍照打卡，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过境免签政策持续发力，入境游继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来山西沉浸式感受表里山河的多彩魅力。
3: 这是我们第二次访问中国，我们真的很喜欢，令人印象深刻。
2: 五一假期，太原、大同等地的演唱会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歌迷，必须在场的理由也撬动了各地的文旅市场，拉动了夜经济，带火了味蕾游。抖音生活服务五一消费数据报告显示，山西刀削面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67%。
4: 不愧是歌迷之城，包括免费旅游的晋祠，我今天也去了，体验感非常的好，下次还会再来的。
2: 文博游、古建游是很多外地游客来山西的首选。在太原晋祠博物馆，悠扬的旋律、秀雅的园林，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晋祠的独特魅力。在朔州，应县木塔景区新开放的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人气爆棚，依托数字建模与裸眼 3D 技术，游客无需佩戴设备就能云端灯塔，
5: 体会到古代那些工匠的那种神奇的力量，特别特别的自豪。
2: 体验感拉满，互动感十足。晋城司徒小镇景区演出场次翻倍，热闹喜庆的八音会、情景演绎和非遗展示轮番上演。在天下第九关娘子关、仿古开城仪式、平阳公主巡城等活动还原古关隘历史场景，集章打卡活动点燃游客的探索欲。
6: 景区打卡点位藏着福、禄、寿、喜、财的印章，集齐后可兑换遇见娘子关演绎优惠或文创好礼。
2: 借助网络平台的短视频和直播推广，我省不少特色小城和乡村也走进大众视野。在高平，采茶研学带火乡村游；在临沂，赶集、摄影、采风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在广袤乡野间体验乡味儿；在孝义老城，国风巡游等多种活动精彩开演，游客漫步在青石板街巷，饱览千年古韵，走进皮影工作坊，体验非遗之美。
7: 这个五一假期特地来这个地方来拍写真。
2: 风过太行，汾水奔流，表里山河风光正好。这个假期，我省各景区景点不断推出特色活动，给游客奉上丰盛的文旅大餐。高速公路沿线各大服务区也推出非遗大集、民俗展演等活动，从歇脚点秒变打卡点，让过客变游客。
4: 我从陕西过来玩的，没想到高速服务区惊喜满满，赏文化、品美味，非常好。
2: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文旅市场人气旺、活力足。新业态、新场景带来高质量、多样化供给，文旅产业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全省入境游客流增长超60%，大同位列全国民宿预订热门城市前三，晋城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80%，游客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透过五一假期，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更自信、更开放的山西。山西台报道。

0: 多地消防部门针对高层建筑火灾防控难点，因地制宜靶向发力，密集开展实战化消防演练，在检验队伍应急处置能力的同时，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
1: 这里是吕梁，我现在呢是在离石区凤凰山庄小区消防演练的现场。消防员们呢通过演练呢检验消防队伍的应急响应速度及灭火救援实战能力，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2: 紧盯高层住宅人员搜救难题，这场演练模拟11层住宅突发火灾，楼道内迅速充斥浓烟，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后迅速响应，灭火组沿楼梯内攻压制火势。疏散组引导居民有序撤离，云梯消防车同步展开高空救援，成功营救被困人员。
3: 我们始终坚持救人第一的原则，希望通过实战演练和培训，真正提升全民防火意识和初期火灾扑救能力。
2: 物业管理人员是火灾初期处置的关键环节。在临汾市大林县，消防部门组织全县高层住宅物业负责人开展理论加实操专项培训。培训模拟一栋高层住宅5层突发火灾，消防、供电、医疗、公安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在检验一体化响应效能的同时，重点强化物业管理人员的第一响应与应急管理能力。
4: 我们深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加强消防宣传培训，不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水平。
2: 针对高层酒店火灾风险，阳泉市消防救援部门集中开展了场景化精准培训，通过互动问答、集中授课等方式，为酒店员工系统讲解常见火灾隐患、设施日常维护和逃生自救知识。培训还在厨房、客房、会议室等场景组织开展实操演练，确保消防安全知识转化为实际应对技能。
5: 我们要持续保障通道安全、设施完好，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常态化的开展演练，落实消防制度，全力守护宾客和酒店安全。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连日来，我省各地精心组织了经典诵读、亲子共读、绘本演绎等一系列儿童阅读主题活动。孩子们以书为媒，在诵读中触摸文脉，在共度中感受亲情，在体验中传承文化。三晋大地书声朗朗，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7: 童声朗朗，书香绵长。忻州市七一路小学以阅读致敬远方，为强国书写华章诵读展演活动精彩上演。学生们盛装登台，从唐诗宋词到红色经典，沿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声情并茂地完成了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接力。朗朗童声中既有对千年文脉的深情致敬，更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励志强国、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8: 阅读让我开阔眼界，诵读让我坚定理想，我会努力学习，牢记强国梦想。
9: 希望孩子们能一直与经典为伴，做有文化、有底蕴、有温度的新时代少年。
7: 走进下县示范幼儿园，琳琅满目的绘本读物摆放得整整齐齐，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专心翻阅，在浓浓书香中开启了一段温暖而有趣的阅读之旅。
10: 其实陪孩子看书的时间有限，今天在轻松的环境里和孩子共读，不仅拉近了亲子距离，也让孩子真正爱上阅读。
7: 阅读的方式不止一种，除了静心翻书，趣味绘本剧也热闹开演，老师和小朋友们用生动的表演和剧本互动，让经典绘本故事活了起来，大家沉浸式走进故事世界，感受阅读的快乐与奇妙。
11: 开心想和妈妈一起读书。
7: 在朔州市飞马广场，小读者们和家长以风筝为画布，将书本里诗意与想象化作指尖的斑斓色彩，大家沉浸式体验手绘纸鸢的乐趣，在创作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12: 我感觉非常的有意义，而且这个画纸鸢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3: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放风筝有祈福去灾的美好寓意，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
7: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初夏时节，我省各地繁花似锦，杏花、连翘、芍药、牡丹连片竞放，漫山繁花。

0: 与秀美山水交织，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赴一场诗意之约。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镇县李二口长城景区，明长城蜿蜒起伏，气势雄浑。而长城脚下，道路两侧，万亩杏花正竞相绽放，粉白相间，如云似霞。在大同市天镇县李二口长城景区，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如玉带蜿蜒，串起沿途万亩杏林。杏树上粉白花瓣缀满枝头，随风轻舞，暗香浮动。
2: 苍劲古朴的明长城历经岁月沧桑，与漫山杏花相映成趣，刚柔交融，描摹出一幅独具晋北气韵的美丽画卷。
3: 错层怎么雄伟，杏花怎么柔美，两种景色交合在一起，特别震撼，特别出彩。
1: 这几天，长治市壶冠县太行山大峡谷也迎来赏花热潮，太行山间漫山芳菲次第绽放，与苍翠山峦交相辉映。
2: 连桥成片铺展，如金色瀑布倾泻山坡，山杏花点缀其间，随风轻摇，清香阵阵。
4: 我们从四川成都到这个山西，我们走这个一号公路，山上的连翘花和山杏花都是很美的、很漂亮的，我们觉得很震撼，一步一景。
1: 在临汾市翼城县一处花卉园区内，芍药、牡丹连片竞放，花团锦簇，旖旎动人。
5: 游客们漫步在花间步道上，驻足观赏、拍照打卡，用镜头定格绝美瞬间。
6: 漫步在缤纷花海之中，近距离感受自然生机与田园气息，远离城市的喧嚣与忙碌，赏花踏青，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心情格外舒畅。
7: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外事办印发《山西外事智库管理办法》。
0: 全面规范外事智库建设管理，推进外事智库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山西高质量发展。省人社厅消息，五月上中旬，我省集中开展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 推出152场特色招聘活动，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往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群体，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助力青年群体稳就业、早就业。线上多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轮番举办专场，涵盖教育培训、制造业、新兴产业等领域。部分场次还设置了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属通道。
8: 线下校园招聘活动五月八号至十五号将陆续走进省内十多所高校，实现岗位供给与毕业生需求精准衔接。近日，国家图书馆科学评价中心发布《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影响力研究报告2025》，系统梳理了全国534个公共图书馆的2303个。 具有高辨识度、高影响力的阅读推广活动品牌，我省4个公共图书馆的10个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入围相应级别和类属排行榜。其中，山西省图书馆的文源讲坛、禁书房、重读经典、学习书房，太原市图书馆的太图讲坛、太图约书跻身全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影响力百强榜单。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8: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8: 再见。

小店区多云，22到7度，大同晴，18到1度，浑元晴，16到3度，朔州晴，18到3度，怀仁晴，19到5度，忻州晴转多云，21到5度，五台晴，8到0度，吕梁多云，21到5度，蛟城多云，24到6度，晋中多云，20到6度，平遥多云，25到9度，阳泉多云，21到4度，平定多云，21到4度，长治小雨转多云，22到7度，长子小雨转多云，22到5度，晋城小雨转多云，24到9度，沁水小雨转多云，22到6度，临汾小雨转多云，24到10度，洪洞小雨转多云，24到9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5到11度，闻喜阴转多云，25到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这位求助者名字叫做刘冉冉，从14岁开始，他就独自踏出家门，一个人5个省四处漂泊，全国寻找。那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他又一直在寻找谁呢？
1: 我叫刘冉冉，我今天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哥哥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嘛，我就跟着我的姑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就在我心里就认为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姑姑嘛。
0: 其实在冉冉的记忆当中，他一直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懂事之后呢，他还曾经去问过姑姑，姑姑说啊，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性格不合吵架，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只能把她送到了姑姑家，让她跟着姑姑和姑父一起长大。爸爸的家离姑姑的家其实不远，但是爸爸很少来看冉冉，因为他很少和爸爸见面，所以和爸爸的感情也就没有那么深。在冉冉的心里，姑姑就像是冉冉的妈妈。她从小啊和姑姑姑父一起生活，这家里呢还有3个哥哥和1个姐姐。但是在姑姑家，最受疼爱的那个孩子就是冉冉。比如说，冉冉曾经记得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啊，已经很晚了，一家人都睡下了，但是冉冉突然和姑姑说啊，哎，姑姑，我饿了。姑姑二话没说，从暖和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去给冉冉做吃的。冬天的晚上特别冷，姑姑一边披着衣服，一边用手哈气搓着，点起了洋油灯，在外间的屋里的案板上和面，给冉冉烙平常家里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饼。刚烙好的白面饼热气腾腾的，姑姑呢她烫着冉冉，就拿在手里一边来回倒着，一边笑着给冉冉说，别急别急，妞妞，咱们马上就能吃了。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是冉冉最幸福的回忆。
1: 我姑姑就送着我让我去上学，我刚刚就说背着我姑姑做的新书包，我就蹦蹦跳跳的就去学校了。去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挺开心的，然后呢，那个同学们就嘲笑我不和刘冉冉玩。

0: 刘然然他也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就直接跑出去跑回了家。到第二天，我姑姑就和我姐姐嘛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姑姑就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说我妞妞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从那以后再没有同学说我。当时呢，我姑姑说完那一段嘛，我在学校里感觉真的挺自豪的，就是说每天我就回家嘛，在路上我就会挺着头走路，就感觉我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生活来了没有多久嘛，我姑姑就得病了，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是脑瘤，大概到了我七岁那年11月份嘛，我姑姑就去世了。
1: 姑姑的去世给冉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姑父还有兄弟姐妹们还是很疼冉冉，姑父也依然每天早晨起来给冉冉做饭送她上学，可是冉冉呢，就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开始学着自己去干活，自己收拾东西，包括她学会了包饺子做鞋子，因为冉冉希望尽可能给姑父减轻点负担。可以说姑姑去世之后，冉冉最大的靠山没有了。
0: 等到了5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又开始嘲笑我，就说冉冉没有爸爸没妈。其实我心中就产生了怀疑，然后呢我就逃学了，我就去就是勇敢的去面对我爸爸，我就要问问他，我说爸爸，我说我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后来我爸爸喝了点酒嘛，我刚刚进屋他就这样子把我拽出去，直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完我以后他就打我，当他打完我以后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底在哪，他就说你妈妈死了。当时我就去了，跑在那个山坡那个土岗上，浑身就是那种力气往前跑，我就这样子扒拉那个草，有那小土堆我就扒。当时呢，那里面全部就是那柴火、棍子什么的。当时我这扒，全部都是那个棍子划的是伤，血淋淋，包括我这边那个嘴上的伤，全部都是在那个地方是划的。然后呢，我意思就是扒拉着，我就是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呀？我就说了，只要说我妈妈就是死了，我要把她扒出来。
1: 虽然爸爸告诉冉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冉冉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他也一直抱着希望。冉冉偷偷地跟邻居们打听，让他打听到了一个关于他身世的大秘密。那到底邻居们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身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秘密跟冉冉的妈妈的下落有关系吗？原来当年妈妈是跟着外婆一起被拐到这个家里的，而当时的妈妈呢，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了，身边还带着一个哥哥。1个多月后，冉冉出生了，而外婆呢，找机会跑了出去，通知了家人。又过了3个月，冉冉的亲生爸爸赶来了，把妈妈和哥哥都接出去了，但是冉冉被养父藏了起来，没有找到，所以从此和亲生家人就这样分开了。冉冉终于得知了身世的真相，她非常的难过，但是悲痛过后，冉冉决定要出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但是关于家人的线索实在是太少，冉冉只知道自己妈妈的名字，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是南方人，个子不太高，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左右的哥哥，就这些信息怎么找啊？但是冉冉还是决定要出去亲自寻找爸爸妈妈，寻找哥哥，寻找自己的家。和姑父告别之后，只有14岁的冉冉独自一个人踏出了家门，开始了寻找之旅。
0: 听着邻居们说，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们喜欢吃大米，所以我的目标嘛，我就定在了南方。我去了安阳，安阳那个地方肯定是个大城市嘛。当我走到安阳的时候，大概就有3天3夜了。

0: 我走到了安阳，我还是就是询问询问，就是你们见过我的爸爸妈妈吗？别人就说没有没有，有的人就说我是个疯子，还有人就把我当成神经病似的。当时我就遇到了一个老板，就是一个饭馆的老板嘛，还有老板娘，我就告诉他我的经过。老板娘说你先在这里工作吧，每个月老板给我200块钱，中间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去那报社，就是让他们给我登录。当时上面我都写着爸爸妈妈哥哥你们在哪里，一个星期报社就要20块钱。后来又在老板那里做了2年嘛，那个老板娘就跟我说，冉冉你这样找你的爸爸妈妈是不行的。
1: 听了老板娘的话，冉冉也觉得守着一个城市干等下去这不是办法，她决定我得去更大的城市寻找爸爸妈妈，寻找家。从郑州再到深圳、上海、北京，从14岁开始，这个小姑娘独自漂泊了大半个中国，她边打工边找家，尝尽了人间辛酸，但是冉冉都挺了过去。最让她难过的就是看到别的孩子和爸爸妈妈相处的样子啊。
0: 走在王府井那里，然后在那里找到一个就是饭店里工作，跟人家打扫卫生，打扫卫生的同时也给人家端端面嘛。然后呢有一个小孩子就带着他的爸爸妈妈去那里吃饭，然后那小孩子说妈妈我要喝那个面，爸爸我要吃那个菜。当时我心中我就想起了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爸爸妈妈要是在场的话，他们是不是也这样子对我。然后就认识我的老公，我老公是在饭店里工作，就在后厨的厨师嘛。我们认识大概1个多月嘛，我就跟我老公去了，就说山东临清，我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就是说我老公的妈妈嘛，还有爸爸，他们对我像女儿一样，非常的疼我，就是说呵护我。我们恋爱了3年，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当那个婚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时候其实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上天赐给我一个爱人，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难过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妈妈是不是能给我梳一下头。当时那是我的幻想。后来嘛，我的孩子就渐渐的长大了，我就给我老公跑车拉化肥，我天天早上就是4、5点钟我就跟我老公出车，到下午30点钟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挺幸福的，天天给我老公出车，然后呢扛那个化肥的时候，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虽说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挺好的，挺开心的。直到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儿子当时跟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真的哭了，当时我没有让我儿子看到我，我就是转过去，我说孩子就会这样说，我说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儿的生日也是你的苦难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这样在想。后来我儿子说完这个话，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其实我也在想我有妈妈，真的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
1: 成家之后独自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冉冉终于有了稳定的居所，她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儿子的一句话又把冉冉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给挖了出来。冉冉想找到自己的妈妈呀，她想拥有自己的家呀。
0: 从7岁到14岁嘛，我就知道我的身世，我就出去就是流浪去找我的父母嘛。我问了好多地方都没有音讯，别人都以为我是个傻子，但是我心里并不那么认为，我不傻，我一定要找到他们。那个时候我才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老公，当时我的老公

0: 我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还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嘲笑，我的事情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1: 刘冉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
2: 爸爸，我想你。
0: 爸爸，我也想你，张姐姐真苦。
2: 这么多年，张姐长得好苦啊，爸爸。
0: 我想想，真想我脾气说对不起你。哎，起来。切切切！
2: 哥哥，
3: 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到她。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也深感欣慰。同时警方也表示要重新对这个案件展开调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而且这家的养父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并且阻挠他们离开，这也是一种违法行为，警方将追查到底。在祝福冉冉终于和家人团聚的同时，我们也期盼着天下无拐，期盼着每一个失散的家庭都能够早日团圆。再次祝福冉冉，祝福这一家人。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6: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 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

0: 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0: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
1: 嗯，
0: 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

0: 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

0: 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

0: 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拉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现在15.8块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5: 对，
4: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5: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4: 没错，
5: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块，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4: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5: 是，
4: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5: 那就太有面了。
4: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5: 是，
4: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5: 没错，
0: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电视吧。哎，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6: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好，
6: 买去。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

0: 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魂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3: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2: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